0: 处罚，我认罚。
1: 认罚？
0: 嗯。
1: 那就得处分你，还得停你的职，你接受吗？
0: 怎么处罚我都行，我只有一个要求，不能停我的职。这个案子我得查到底。
1: 大崔啊，我知道你最近受了不少委屈，但我觉得就你目前的状况不太合适。
0: 我都没二话，你不让我查这个案子，
2: 少来这套。

0: 全居住硬件条件，更全力为孩子打造安全、整洁、温馨的专属成长空间，让困境儿童切实感受到社会大家庭的温暖关怀，在舒适安心的环境中健康快乐成长。据了解，2026年我县预计完成10户困境儿童家庭的居住环境改造提升，通过公益项目赋能、社会爱心助力、部门协同推进，把暖心改造做实做细，切实解决困境儿童家庭急难愁盼，让小新家承载起大希望。近年来，云和持续深化与北仑的山海协作内涵，从产业协作向民生关爱、公益帮扶、儿童关爱等多领域延伸，不断凝聚社会爱心资源。下一步，我县将持续用好山海协作平台和社会爱心资源，规范推进暖暖的新家项目实施，加快完成年度改造任务，持续健全困境儿童常态化关爱帮扶机制，以点滴爱心汇聚温暖洪流，用心用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记者林静报道。
1: 近日，我县梅园中学校舍提升改造工程迎来重大节点。随着最后一方混凝土浇筑完成，项目主体结构顺利封顶，标志着这项重点教育民生工程取得阶段性成果，为项目早日竣工投用奠定坚实基础。
0: 该工程总建筑面积24000余平方米，统筹新建教学楼、一体楼、男生宿舍、女生宿舍、教工宿舍共5栋主体建筑，同步配套完善校园道路、运动场地、绿化景观及各类附属设施，全面优化教学、运动、生活三大功能分区，大幅补齐学校办学硬件短板，改善师生教学与居住条件。自开工建设以来，各参建单位紧盯工期，严控质量，严守安全，科学统筹施工工序，高效推进现场作业，攻坚克难，稳步推进建设进度，高标准完成主体结构施工任务。此次主体封顶后，项目正式转入二次结构砌筑、室内外装饰装修、水电暖通安装、校园配套收尾等后续施工环节。下一步，施工方将持续压实安全责任，严把工程质量，抢抓建设时序，精细化推进各项后续工序，统筹加快装饰装修与配套工程建设，全力以赴保安全、保质量、保进度，确保工程2027年9月投入使用。记者梅明义报道。
1: 今年以来，我县始终把农贸市场改造提升作为保障民生、完善城市功能、推进共同富裕的关键抓手，聚焦群众急难愁盼，按照标准化、便民化、特色化原则，全面推进市场软硬件升级，让菜篮子拎得更舒心、更放心。
0: 日前，记者走进县农贸市场，整洁明亮的摊位依次排开，新鲜的蔬果、鲜活的水产飘香。

0: 的熟食分区规整，购物环境整洁舒适，市民们有序选购。
1: 就是地面很干净，然后我们买菜的时候也都走去都不会有水渍嘛。摊主都摆放得很整齐，然后也都是很新鲜的，我们买起来也都很放心。然后我们现在来菜场的话，心情都不一样。
0: 此外，市场内还会公示当日菜价、农残检测结果、商户信息及投诉电话，价格透明公开。同时设立标准化食品安全快检室，打造一站式便民服务专区，提升群众购物幸福感。值得一提的是，市场内还全面完成公益广告提档升级，巧妙融入新潮别致的烟火文学创意标语，处处皆是暖心心意。如今经过改造提升的农贸市场，既留住了烟火气，更焕发了新活力，成为展示县城文明、惠及民生的重要窗口。
2: 现在卫生啊什么都做得很好，然后我们自己的话都会把自己的工作、把自己的摊位弄得很整齐、干净、卫生，这样的话消费者过来的话也吃得放心、健康，大家都愿意来，老顾客也会更多，口碑也会更好。
0: 下一步，我县将建立长效管理机制，持续加强市场日常监督，定期开展商户培训与星级评比，不断优化服务举措，推动农贸市场从脏乱差向洁净美转变，切实把农贸市场打造成民生工程、民心工程，为我县高质量发展注入民生温度。记者于海友报道。
3: 近日，县消防救援大队聚焦辖区小作坊集中区域，组织检查人员深入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检查，及时排查整治火灾隐患，筑牢小作坊消防安全防线，切实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检查人员先后走进小区多家小作坊，重点围绕疏散通道是否畅通、电器线路是否存在撕拉乱接现象、灭火器材是否完好有效、是否违规助燃及违规堆放易燃易爆物品等关键环节，进行细致排查梳理。排查过程中发现，部分小作坊存在电器线路未穿管保护、疏散通道被货物占用堵塞、消火栓被遮挡、员工消防安全意识淡薄等问题。针对隐患，检查人员当场责令整改。在检查的同时，检查人员向小作坊业主及员工发放消防安全宣传资料，结合典型火灾案例，用通俗易懂的方言讲解违规助燃、电线老化、通道堵塞等常见隐患的危害性。此外，检查人员还现场演示了灭火器提、拔、握、压的正确操作步骤，手把手指导员工进行实操体验。记者林静、通讯员叶欣欣报道。
3: 新闻周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记者采访，愣让喷子变成了个人专访。
1: 那是你们自己不说。
0: 楚政委什么样，喷子的范儿比楚政委足十倍。
2: 聊啊，差不多得了，在老金面前给我留点面子。
0: 老金也不是外人呢。
2: 小徐也在呢。
3: 小徐也不是外人呢。
1: 吃的差不多了吧？服务员，结账。

0: 喝高就爱唱这个，哎，
1: 当初他要是不辞职啊，到现在怎么着也得是个支队长了吧？以他的情商跟能力，坐老郭的位子都有可能。
2: 所以说，这个钱呐，真的是可以改变一个人，
3: 权力也可以改变一个人。

0: 咱们现在这个盼喷子，
1: 喷子，你有没有觉得你变了？从你一提复职到这个组长，整个人都变了。
2: 我怎么变了呢？
0: 我怎么变了呢？你说话的调调都找不着了。喷子，学学背头，人家背头从来没把这芝麻绿豆大的官当回事儿。
1: 所以说，还是跟人。

0: 你俩少在这阴阳怪气啊！我一向淡泊名利，保持本色。小徐，是不是呀？
1: 是不是呀？
2: 是。
0: 听听，听见没有？

0: 科技助力公安。
1: 前面还有慧眼两个字，没拍上。慧眼科技助力公安。
0: 你们和公安有合作？
1: 给他们提供一些技术支持，也是我们慧眼科技的社会责任和担当嘛。好了，感谢大家。以上呢就是我们融资计划书的全部内容。接下来，我准备向吴总展示一下我们公司自主研发的一套最新的系统。由于是我们的核心技术，牵涉到商业机密，所以就没有放到计划书里。
0: 好啊。
1: 我想向吴总单独介绍。
0: 那各位先去休息一下吧。
2: 吴总啊，这是我们自主研发的动作捕捉系统，它可以根据行为人的动作特征来采样匹配，其实就是一套人脸识别系统的升级版。对不起，麻烦请您站起来一下。

0: 这个场景您去过吗？
1: 我怎么可能会去那种地方？
0: 你确定？
1: 您觉得那个人会是我吗？
2: 那我们再试试看。

0: 金总，您这系统出问题了吧？也可能因为这个是新建的系统，处理器可能不太稳定。这样吧，我拿回去，让我的技术部门再彻底的检查一遍。如果没什么问题的话，我会尽快跟你联系的。好啊，期待跟您合作。一言为定。
1: 。
2: 申请了一个三叉戟公众号，您看看。
3: 哎呦，不错不错呀，小徐同志啊，哎呀，原来这个公众号自己还可以申请啊，还是你们年轻人懂得多哦。老金，你帮忙给我看一下。这个二维码行吗？
4: 哎，小陈啊，我告诉你啊，吴总对咱们这个项目非常感兴趣。不过他说呀，咱还有些技术方面的东西需要细化。这样，你找这个技术部和产品部加加班。我告诉你啊，这成败在此一举，千万不能掉以轻心。就这样，我不多说了。好，好，再见。谁啊？
5: 你怎么来了？
6: 我给你演示一下啊。你好，今天天气怎么样啊？
7: 平安市今天晴，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低气温25摄氏度。
6: 怎么样，高科技？
8: 你还挺了解。
6: 我在网上啊，都研究半年多了。
8: 哎，咱家开这车会不会有点太张扬了？
6: 不。

0: 会，你说我现在这个级别吧，不说是良驹配英雄，那也起码是恰如其分呢、啊。
1: 这车应该挺贵的吧？
0: 咱们贷款呀、啊，咱们的收入加起来还这点车贷，简单的跟一一样。
1: 那我觉得咱家现在那车就挺好。
0: 好什么呀，很多配件都没有了。哎呀，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嘛，除了老婆不能换，其他的都是新的好。喂，小菊。什么？好，我马上过来。老金出事了，
2: 送来的时候已经没有生命体征了，初步判断死亡原因是因为大面积心梗所造成的。

本来今天早上约好了向金总汇报工作，结果等到上午10点他还没来公司，给他打电话也是关机状态，我有点不放心，就去他家找他，没想到

0: 那你们谁是家属啊？办一下手续吧。他没有家属，我去办。哎，真是太突然了。哎，老金今年多大岁数？
1: 不到60。
0: 太可惜了。
2: 三位师傅，你们今儿吃药了吗？金总平时就有心脏病啊。他有冠心病，还老是熬夜应酬。哎，
3: 看来这创意的压力是真大呀。最近是我们公司融资的关键时期，可能是太劳累了。昨天金总去见投资方。
2: 我快下班的时候跟我打电话，通知我们技术部加班。当时情绪就非常激动，
3: 医生说这个老金可能是夜里犯的病，他身边也没个人，要不然的话也不至于。老金的后事就交给我们，有什么情况咱们随时联系。
2: 谢谢。几位警官，还有件事儿，我觉得有点奇怪，不知道该说不该说。
3: 你说。
2: 我去金总家找他的时候，发现他家门口的可视门铃被拆掉了。什么可视门铃？就是我们公司开发的一款产品，说白了就是一个带摄像头的门铃，可以通过手机查看门外的情况。
3: 你说被拆走了，是老金拆走了吗？
2: 我说不好。昨天晚上金总跟我通电话的时候，我还听到那个门铃响，说明那个时候门铃还在。 我今天去找他的时候，发现门铃已经被拆掉了，我就觉得有点奇怪。

0: 这个就是门铃的底座，门铃已经被拆了。你有他们家钥匙吗？
1: 密码锁，我有密码。我们进屋看看。好。金总住的离公司很近，就隔着一条马路，他也比较信任我。有时候什么东西忘了拿，就让我过来帮他取。
0: 这是他买的房，租的。我们公司不是刚刚搬到平安发展吗？金总住这儿，就是为了离公司近一些。
1: 金总，这么大的老板，他为什么不买套房呢？怎么还租房啊？
0: 几位有所不知啊，我们公司业务也是才刚刚起来，公司的钱都在项目上，金总个人手里其实没多少钱。
1: 你发现老金的时候，他在哪儿？
0: 他在卧室。我进来的时候。

0: 金总斜躺在床上了，身上也没盖东西。我以为他睡着了，想叫醒他，也没反应。后来我上去推了推他，才发现不对劲儿，身子都僵了，就赶紧打了120。
1: 你说可视门铃可以连着手机，那在他手机上就能看到是谁拆的门铃。
0: 对，
1: 他手机呢？
0: 没注意。

0: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Sorry, the subscriber.
1: 奇怪了，我上午来的时候没注意，金总的电脑也不见了。
2: 会不会落在公司了？
1: 不会，金总昨天见完投资方就直接回家了。而且那台电脑他从来不离身，里面有很多公司的重要资料，还有我们开发的那套动作识别系统。
2: 叫新真过来看看。

0: 安子，你和小徐去调一下物业的监控。
1: 哎，这不应该我这个组长。
0: 快去。
1: 走吧，小徐。
2: 我已经跟咱们市局的法医兄姐说了，让他直接派人去医院拉尸体做一次尸检。
3: 辛苦了，张队。
4: 嘿嘿，你也会客气了。
2: 这个金成刚这个人我听说过，我调到刑侦的时候他已经走了。
0: 陈警官，你们是觉得金总是被谋杀的是吧？
5: 不好说，先得找到他的手机和电脑。
2: 门锁完好，东西丢了，除了你以外还有谁知道他们家密码？
0: 这不清楚，他有没有告诉别人我就不知道了。
3: 你有没有给过别人？
0: 没有啊，绝对没有。哎，对，我想起来了，这个门铃如果强制拆除的话会有报警的声音，而且声音还不小，就是为了防盗用的。
2: 这不早说呢。
0: 早没想起来吗？
3: 大白天的应该都去上班了。
0: 大妈，您是这家的吗？
6: 啊，我就住这儿。
0: 我们是警察，找你了解点情况。昨天晚上你有没有听到这家有什么动静？
6: 动静？什么动静啊？哎，出什么事儿了？
0: 就是这个声音，您听一下啊。
6: 哎，有，哎，哇哇的好几声呢，然后就没了。我心怎么回事啊？我去把门开开呀，我仔细这么一看，您猜怎么着？
7: 怎么着？
6: 什么都没看见。
0: 您认识这家的人吗？
6: 不认识，就知道是个男的，岁数也不小了。你说他搬进来时间不长吧？哎，您猜怎么着？
0: 怎么着？
6: 我们邻居住着，我愣是跟他一句话都没说过。哎，你们警察找他，哎，他犯什么事儿了？
0: 没事，大妈，谢谢您的配合。
6: 哎，对了，警察同志，我得跟你们汇报一个情况，您猜怎么着？
0: 怎么着？
6: 就这男的经常带一些不三不四的女人回家。

0: 好几回了。哎，早上我出去买菜吧，正好就撞见那女的从他们家出来。
1: 根据熊法医给出的尸检报告结果显示，导致金成刚死亡的原因很有可能是被人注射了空气针，在他的手臂上发现了明显的针眼。
2: 空气针？
1: 嗯。金成刚患有冠心病，注射空气针之后极易导致心力衰竭，从而引发死亡。另外，我们在他的血样之中发现了大量的伽马羟基丁酸，俗称神仙水，这是一种迷药，能抑制中枢神经，让人陷入昏迷。
2: 老金被人下了迷药，又打了这种空气针，很明显这是要置他于死地嘛。
1: 从尸检结果上来看，这应该是谋杀。哦，还有，我们在他的家里发现了几枚新鲜的指纹，初步鉴定应该是女性的。小徐同志，放下小徐的监控。
3: 好。
1: 这个是7月23号晚9:26，东方家园小区楼口的监控视频。

0: 电梯监控显示，该女子在26层下的电梯，正是金正刚所住的楼层。20分钟之后，也就是9:50，该女子离开。成功说，跟金正刚通电话的时候听到了门铃声，时间是晚上9:30。法医鉴定结果，金正刚的死亡时间大致在晚上10点左右，时间都对上了。
1: 老张，这个案子移交给我们三叉戟工作室，你没意见吧？
0: 没意见。回头我写个报告。
2: 老张，辛苦了啊，你先回去吧，我们自个儿先研究研究。
0: 行啊，你们需要我配合了，
3: 随时召唤
0: 啊！哎，
4: 好嘞，好嘞。
1: 老金被谋杀，不管出于什么角度，我们都应该给他查得清清楚楚。我觉得，我们应该先从
5: 回头，摆正自己的位置，应该请潘组长谈谈他的想法。咱们要听领导的。
1: 对，潘组长，您觉着呢？
2: 我觉得啊，背头说得非常对，当务之急啊，我们应该先找到老金的手机和电脑。
1: 怎么找？你给指条道。
2: 那个，老金手里的项目不是在融资吗？我觉得很有可能是他的竞争对手干的，我们应该从这个方向查一查。
5: 你这不是绕远吗？
2: 那你说，
1: 你是领导，听你的。
2: 你俩在旁边阴阳怪气的什么意思吗？老金这个案子咱们有什么想法大胆说吗？这在座的又都没有外人，分析案情了，有什么想法说说说说。
6: 背头，棍子，
2: 哥哥，二位哥哥，有什么案子的想法说说说，大胆说，说说说说。
1: 小菊，把第4段视频再放一遍。
7: 放。
1: 这个女的下车以后走进了楼门，但是

0: 他坐的那辆出租车并没有离开，而是停在了监控视频的范围以外，所以这个女的离开的时候坐的还是这辆出租车。注意看，在监控视频的边缘有这辆车尾灯的光亮。
1: 还真是，崔师傅，你眼睛真毒。
0: 我们第一步先是要找到这个女的，当然要从出租车入手。
2: 韩组长，你觉得呢？
3: 你得了吧，你们还是叫我喷子吧。查案子方面你俩都比我厉害。这么说吧，你们说怎么办咱就怎么办。
4: 这种情况啊以前也有，但是最近一段时间呢表现得更加明显。我不知道是不是跟他这个更年期综合症有关呢。
5: 他都具体什么表现？
4: 对上级非常的不尊重啊。你就拿今天来说吧，
6: 这会开得好好的突然就拿我开涮，这也不是第一次，我倒无所谓，这么多年的好哥们儿，
4: 我跟他不计较。但这要是楚政委呢？这要是郭局呢？
6: 啊，私下里开开玩笑无所谓，工作中还是要以尊重和服从啊。嫂子你说是不是呀？哎，你可千万别把我卖了。
4: 我跟你说这些呢真的是为他好。
5: 我知道，你放心，你说的非常好，我都记下了。
3: 来吧来吧来吧，张华同志
4: 这么晚了还在工作，辛苦了。
5: 你看看这个，
7: 一，工作上自由散漫；二，心态失衡，满腹牢骚；三，不尊重领导，当众羞辱、嘲讽。这什么人呢？
5: 这样的同志是不是令人很头疼？
7: 这样的同志很欠揍。
5: 对，如果你是领导，碰到这样的下属怎么办？你帮我出出主意呗。
7: 这太容易了，我分分钟教他做人。第一，罚钱，迟到早退按旷工处理，罚到他肉疼。第二，做检讨，一万字起步，必须深刻，深入灵魂，深入骨髓，而且还要把这个检讨书在布告栏贴一周。第三，当众向领导道歉，接受广大群众的监督。对付这种刺头啊就不能手软，也就是你们机关单位就要在私企早开除了。
5: 你的办法不错，就按你说的办。你先写检讨，来吧。
7: 啥意思？
5: 你刚才说了呀，一万字起步，必须深刻，深入骨髓，深入灵魂。
7: 我这是在教你。
5: 我这不学到了吗？你说对付这种刺头绝不能手软。
7: 合着这上头记的是我，
5: 是不是每一条都很符合？
7: 你刚才给谁打电话？是不是楚政委？
5: 不是楚政委。
7: 不是他是谁？
5: 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要解决你的问题。去，坐那儿去。是该给你紧紧发条了。喂，
7: 准是大喷子，对不对？
4: 眼看马上就要退休了，可不能再由着性子。
6: 怀中犯点错误，影响到他退休待遇。
4: 他以前是吃过亏的，
2: 想想当初他是怎么调到派出所的。
6: 现在最要命的是啊，他以前是吃来吃去的，现在居然学会已经养胃气了。你说啊，
4: 他是不是也得了那什么更年期综合症了呀？
2: 啊，你怎么不敲门啊？
8: 我在自己家卫生间敲什么门啊？你干嘛呢？

更是要震慑那些坦荡叛国的民族败类，让他们寝食难安，时刻生活在恐惧当中。您这腿刚刚痊愈，米道爱，这一枪，我要亲自还给于独行。

0: 这就是忏悔录，302人，涵盖了所有在法租界活动过的各国各方的情报人员，可以说是法租界的最高机密了。
1: 坦白观之。
0: 到目前为止，进到这个密室，只有我们三个人。

从今天开始我就正式退了，保护忏悔录的重任就交给二位了。现在无数人对忏悔录虎视眈眈，所以保护任务会非常艰巨。从今天往后，无论是督察长、政治处长还是我，在忏悔录面前一律平等，没有特权。如果哪一天我需要查阅资料，必须同时经过你们二位的同意。同样，你们两个其中一位谁想查阅资料，必须由另一位同意，两把钥匙同时使用。

0: 才能开启这道门，明白了吗？
1: 是，
2: 明白。

这里是位于北京市中心的故宫，是明清两代皇帝处理政务和生活起居的地方，它是最高权力的中心。皇帝的诏旨从这里发出，通达全国。在明朝，诏旨的起草大多数不是在故宫的太和殿，而是在它旁边的一个幽静之所。即使现在，游人也很少光顾此处，这就是文渊阁。文渊阁既是国家藏书之所，更是内阁学士议政的正本之地。明朝末年，内阁大学士黄庭坊在《馆阁旧事》中写道：“文渊阁为禁中深严之地，门榜圣旨，闲杂莫敢窥者。跟随班从，至阁门旨，为一二书写仆得从入，各几排为宴。”正是在文渊阁这个戒备森严的中枢禁地，萌发了明朝重要的政治制度——内阁制度。宰相制度在中国历史上存在了1000多年的时间。在唐朝，唐太宗和宰相房玄龄、杜如晦等人之间的君臣和谐，被后世称为美谈。朱元璋建立明朝以后，也采用宰相制度，他仿照元朝旧制立中书省，并先后任命了李善长、汪广洋、胡惟庸等人为中书省丞相。中书省丞相是位高权重的正一品高官，总揽天下政务。

0: 宰相的存在能帮助皇帝处理日常事务，使皇帝能分出精力运筹内政外交的重大方针问题。但是朱元璋意识到，宰相作为百官的首领权力太大，如果任用不当会对皇权造成巨大的威胁。
1: 在历朝历代都有常常有丞相宰相擅政的这种情况发生，特别是元代，元代的宰相丞相呢，他的权力是非常大的，叫微服下移。所以朱元璋呢也接受元代这个灭亡的这种教训，他要改革。
0: 宰相制在明朝初年持续了12年，按照朱元璋的设计，中央主要设置了三个机构，即中书省、御史台和大都督府，分别掌管行政、监察与军事。御史台最初设立时，由汤和担任御史大夫，而主要负责御史台工作的，则是御史中丞刘基。这里是浙江省温州市文成县的刘基故里，经历500多年的沧桑，这些建筑已经变得比较残破，但是这些匾额彰显着刘基在明朝的地位。然而即便是为明太祖立下赫赫功绩的开国功臣刘基，也不能限制中书省的权力，这其中有体制的原因，也有人事的原因。
2: 这个御史台呢，权力呢，它虽然没有中书省那么大，但是呢，它和中书省是互相制约的，因为它可以监督中书省的行动，监督中书省的所有的官员，包括朝廷的所有的官员，它都在它的这个监督之下。因此，刘基在当时起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平衡这个中书省的权力的作用。
0: 中书省权力过大，也引起了朱元璋的不满。他借着中书省左丞相李善长生病的机会，顺势卸去了他的宰相职位，改命汪广洋、胡惟庸等资历稍轻的人出任中书省丞相。从公元1376年起，朱元璋也开始对中书省总揽天下政务的格局进行调整。他裁革了中书省的平章政事与参知政事，只留左右丞相与左右丞，同时又撤销了总揽地方政务的行中书省，将其权力一分为三，即分别主管行政、监察与军事的承宣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和都指挥使司。这其实已经预示着中央层面的政治体制改革也会进行。性格狐疑的朱元璋尤其担心自己受官员们的蒙蔽。
2: 朱元璋为什么要建通政使司啊？对吧？他为什么要求通政使司的人可以拿着这个外边下边所有的反映的人民来信，是吧？所有的东西拿着打包直接送皇帝面前啊，皇帝当着大家打开，所有的人都得紧张啊，是吧？我打开不定是说谁的呢，一问你怎么回事，是吧？这个官员很害怕。现在呢，他们怕这个事儿，他提出来了，皇上你不要这么看，太累了，我们把这些东西都给你分类吧，你要看哪类的我们把哪类的给你。皇上一想这很好啊，一点都不好。
0: 为了保证下情的上达，朱元璋在洪武10年设置通政使司，命令凡在外官员向皇帝奏事皆经由通政使司传上。但是宰相的权力却在急速的扩张，胡惟庸从洪武6年至洪武13年负责中书省事务达8年之久，权力极度膨胀，掌握着生杀大权。像刘基那样曾经得罪胡惟庸的高级官员，也难免遭胡惟庸的毒手。刘基受召回到南京，因为生病，朱元璋派胡惟庸带御医去刘基家，没想到胡惟庸就利用这次机会用慢性毒药毒死了刘基。胡惟庸还刻意

0: 劫纳一些有罪而遭惩罚的勋臣，密相往来，贪赃枉法。公元1380年正月，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中书省左丞相胡惟庸转眼间成为阶下囚，随即被处死。一同被处死的还有御史大夫陈宁、御史中丞涂杰。这一案件直接引发了明朝制度的巨大变革，开国皇帝朱元璋顺势废除中书省及中书省丞相。从此在中国历史上推行了1000多年的宰相制度被废除，宰相的名称可以废除，但国家行政中枢的职能不能也不可能废除，于是新的制度正在酝酿。
1: 为什么胡惟庸后来要被杀呢？他把这个淮西的人功臣们全串到一起，什么事儿你给我办事儿，我给你办事儿，大家互相串着办事儿，不需要皇帝，什么事儿都能办，这个就出问题了。所以呢，一个是全中省的权力过大，另外一个呢，这个胡惟庸他在这个弄权这个方面又犯了最大的忌讳。
2: 不是说所有的事情都要经过皇帝，中书省有权发布政令，这个呢我们可以称之为二级决策。那么这样一级决策呢，就使国家呢很多事情呢都归到这个中书省来做。那么现在朱元璋呢废除中书省之后呢，这一级决策不存在，所有的事情要由皇帝一个人来做。
0: 旧的宰相制度废除后，皇帝的专权达到了极限，朱元璋也铁了心不再任命宰相，他甚至下发这样的圣旨：以后四君，其无德亦至丞相，臣下有奏请设立者，论以极刑。现在所有的决策权都集中于皇帝，皇帝似乎可以高枕无忧了。然而新的制度还未建立，庞大帝国的正常运转出现了麻烦，朱元璋处理政事的难度成倍的增加。据统计，洪武十七年9月14日到21日，8天之内，内外诸司的奏书共有1660道，涉及的事情达到3391件。平均计算，朱元璋每天要阅读207份奏章，处理423桩政事。随着时间的推移，皇帝要处理的政事还在急速的增加，即便是勤政无比的朱元璋也感到了困难。
2: 如果一天可以，那两天三天时间长了他就受不了了。那么这样的话呢，朱元璋还是没有办法，因为决策权归他了，他实际上呢撤掉丞相，他等于代行了丞相的职责，所以呢这个对于皇帝的压力实在是太大，那必须由辅臣。
0: 这是摆在朱元璋面前的难题，他试图设立一种稳固皇权的新制度，既能很好地控制朝政，又能高效地处理政务。为了解决这些难题，朱元璋开始设置四府官，他从民间征召了几位老儒，让他们每月按旬轮值，辅导自己行政。四府官地位很高，是正三品的高官。然而朱元璋没有给他们多少权力，因为他们只是没有什么政治经验的老儒，秉性淳厚，没做过什么官，在朝中也没有势力，这些都让朱元璋非常放心。可是2年后，四府官因为没能发挥作用被朱元璋废除。
2: 因为他找不着那么多人，他只设了春官和夏官，然后呢秋官和冬官斩缺，由别的人呢来代替，找了7-8个人，这样呢四府官呢，但是四府官的这些人呢，因为他没有这个执政的经验，也没有处理日常政务的经验，他们起自于田间，淳朴无他能，这样的话不适合朱元璋的这种要求。
0: 四府官的实验失败，使朱元璋意识到，好的辅臣还需要从新的途径选拔。他不仅鼓励各地推荐人才，而且迅速恢复科举取士的制度，从全国选拔人才，并让翰林院儒臣承担顾问职能。公元1382年，朱元璋设立殿阁大学士，从翰林院中选。

0: 择儒臣为殿阁大学士，以备皇帝咨询。朱元璋时期的殿阁大学士对政治的影响微乎其微，他们只是随时等候皇帝的咨询，而并没有权利去阅读朱司的章奏。然而从翰林院儒臣中遴选殿阁大学士以备皇帝顾问的做法，为后来内阁制度的形成奠定了形制上的基础。
1: 明朝只有个别一两个中央的机构，它是其他朝代所没有，一个是通政司，再一个就是内阁，特别是内阁，这是以前没有的。所以呢，他要摸索内阁的权力定位，他的职能，他的这些都要经过一段时间才能确定下来。
0: 朱元璋临终前将皇位传给了皇孙朱允炆，而他的四儿子朱棣并不乐意，朱棣被朱元璋封为燕王，手握重兵，对北平一带的军队有很强的影响力。他以清君侧的名义起兵，最终率大军攻下南京，夺取皇位。就在朱棣骑马进入南京时，一名文官突然挡住了他的去路。朱棣正要发怒，那位文官却提醒说，殿下准备先谒陵还是准备先即位？朱棣一愣，马上醒悟，他立即调转马头，先去拜谒孝陵。孝陵坐落于现在南京市中山南路完珠峰下，是明太祖朱元璋和马皇后合葬的陵墓。
1: 因为他是篡位，本来不应该他当，那么你已经出了问题了，所以呢，他必须得先去谒陵，才能表现出的他的忠孝。因为朱元璋说过，尧舜之道，孝悌而已。如果没有这个东西呢，那就完了，你怎么当皇帝啊？
0: 朱棣像父亲朱元璋一样勤政，将朝政大权紧紧抓在自己手里，宰相制度同样被他摒弃，但朱元璋选殿阁大学士以备皇帝顾问的做法，在他统治时期却以内阁的形式继承了。朱棣即位不到一月，即命谢晋、黄淮、胡广、杨士奇、金幼资、胡延和杨荣等七人入翰林院，并直闻渊阁御机务。其中杨荣就是那位提醒朱棣谒陵的文官，他成为第一批内阁学士中的重要成员，后来一直很受朱棣器重。内阁学士的职责主要有两项，一是为皇帝起草诏令，一是与皇帝商议机务。他们成为皇帝最核心的智囊团，在朝政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他们随时要接受皇帝的咨询。一天晚上，有奏报说宁夏被围，朱棣连夜召见内阁学士，恰好只有内阁杨荣值班。朱棣把奏章给杨荣看，杨荣看后说，宁夏城防坚固，士兵都英勇善战，这份奏报是十多天前的，现在估计已经解围了。到半夜果然又得到宁夏已经解围的奏报。
2: 到了朱棣做皇帝了，明成祖他仍然要解决这个问题，这时候他就把这两个结合起来，一个是他父亲选的中级官员五品以下的官员，一个呢是他的这个侄子是吧，选那些真正能干事的官员，干力又不是那种窝囊的人，那么这两个结合起来什么人最合适呢？那就是那些年轻的低品级的官员，那么就是后来的翰林院为主的这官员，以他们为主体，就形成了一个秘书班子，这个秘书班子到皇宫里来办公，这才叫内阁了。
0: 第一批内阁学士中最有名的当属谢晋与杨士奇，但他们最终的命运却是截然不同。这是江西省

0: 水县博物馆珍藏展出的谢文义公籍。这些刻在烧制的青砖上的文字，是接近当年写的奏书和颂言文等。工作人员正在整理的谢晋墨迹卷，收录了谢晋近万字的墨迹，包括了楷书、行书、草书，以及谢晋对书法的见解。谢晋博学多才，是明初一位诗、文、书法皆精绝的奇才。因为起草登基诏称职，谢晋从此受到明成祖的信任，入职文渊阁，成了朱棣的首席顾问。谢晋还奉朱棣之命，参与重修《太祖实录》，又负责编纂《文献大成》及后来的《永乐大典》。如今，谢晋手扶这两部书的雕像，默然屹立在家乡江西省吉水县的中心公园。然而，因为卷入太子与汉王之间的嫡位之争，谢晋被折到广西，不久又折往交趾。公元1410年，他从交趾回南京，觐见了正在南京监国的太子朱高炽，被人指为司业太子，投入锦衣卫大牢。几年后被埋于雪中，活活冻死。
1: 也许死对于谢晋来说是最好的归宿，因为他是不能够适应这样一个君主专制政体，在这样的一个专制政体下，让自己适合他，改造自己，让自己变为一个适应的人，他做不到。
0: 谢晋墓地在历史上经历了多次搬迁，如今位于江西省吉水县城。谢晋的后人也经历了被流放的悲惨命运，在谢氏的家谱中记录了这样一段历史。
2: 谢晋的家人还在辽东啊，当时因为是流放啊，从吉水找路找到辽宁省，辽宁那边去很远了，我们那个家族全部迁徙到那边去啊，受苦嘛，这边是流放之地嘛。朱高就这样说，哎呀，谢爱卿的家庭还在这边呢，先把他家里先放回原籍吧，发放家产吧，就家人就回来了。现在在辽东还有我们谢家的人在那边，因为有些人是回不来了，太远了。
0: 在距离江西省吉水县100多公里的太和县，是明代的兵部尚书兼华盖殿大学士杨士奇的墓地。杨士奇的命运比谢晋要好得多。杨士奇在朱棣面前举止恭谨，应对得体，身为朱棣信任。朱棣立长子朱高炽为皇太子后，特命杨士奇出任东宫属官，辅佐太子。公元1409年，朱棣巡狩北京，命杨士奇等人辅佐皇太子在南京监国。当时朱棣十分警惕藩王们的举动，有一次远在北京的朱棣写信给朱高炽说，周王心不可测，你应该加以防慎，这道敕书你可以给简易、秦钟、黄淮、杨士奇四人看，不要再泄露给其他人。如此绝密的敕书给吏部尚书简易、兵部尚书金钟看之外，还可以给两位内阁学士黄淮、杨士奇看，反映了内阁学士确确实实在参与机务。
3: 朱棣呢，基本将明代的内阁制度完备了，因为他整合了他以前两个朝代这个辅政的这种资源，所以呢，基本完备了内阁制度。
0: 公元1424年夏，朱棣北征途中病逝于榆木川。在杨士奇、杨荣、金幼子等人的拥护下，太子朱高炽顺利即位。此时杨士奇与朱高炽之间已经擢升杨士奇为礼部左侍郎兼华盖殿大学士，不久又提升为兵部尚书。杨荣在朱棣逝世时因为支持朱高炽即位也得到了回报，进工部尚书兼锦深殿大学士，金有资进礼部尚书，朱高炽还赐给吏部尚书简易、内阁学士杨士奇 杨荣、金佑资四人各一枚银章，上刻绳牵鸠缪字样，再直接向皇帝上密奏时使用。内阁大学士兼尚书衔，使得内阁大学士的地位得到了提高，这是阁权逐渐重于部权的开端。
4: 每人赐了一枚印章，刻的是绳眼鸠缪。绳，所谓准绳，就是标准，规矩。眼是过失，缪是错误。他赐给他们赐这些印章，目的是什么呢？如果你们觉得我在这个朝政上有什么不足，或者群臣的建议我没有听从，或者你们有什么好的建议我没有重视，那么你们可以把它写下来，用密封的形式盖上这个章来提醒我。
0: 仁宗授内阁大学士杨士奇为少傅，侍从一品。不幸的是，仁宗即位不到一年就驾崩了，但仁宗之死并不妨碍内阁实际权力的增长。这是位于北京故宫东南部的文渊阁，简洁素雅的文渊阁早期主要用于藏书、编书，除《永乐大典》贮藏于文楼外，其他书籍均于英宗正统六年正式入藏文渊阁。当时主持清典编目的杨士奇曾将各书逐一打点清理，编制字号，收藏于书橱中，并据以编成文渊阁书目。在承载藏书编书功能并用作天子讲读之所的同时，文渊阁还是阁臣入职办事之所，明朝的内阁就设在这里。随着明代政治的发展，文渊阁成了密阁禁地。
4: 文渊阁呢是藏书的地方，同时呢又兼作为这些大臣呢值班的地方，这个制度就一直这么延续下来了。所以从记载上说呢，所谓文渊阁一共有十间，西五间，中间挂文渊阁匾，那么他并没有挂内阁匾，原因也就在这儿。他所谓称为内阁，是因为地在宫禁，他属于地处宫禁嘛，而且又经常在皇是随侍皇帝左右，所以称为内阁。
0: 内阁学士兼顾问，最初多半是靠着与皇帝面对面的交谈来实现的，但随着皇帝日益深居简出，内阁学士的顾问之责逐渐只能通过书面形式来呈现，这样面谈为笔谈所取代，替皇帝票拟逐渐成为内阁大学士们的重要工作。
3: 票拟的出现要追溯到朱元璋废掉中书省和丞相，他出现了这个议政这种形式，内阁的议政形式。但是内阁议政形式他不能接近皇帝，因为顾问你必须得在一起，是吧？问嘛，对不对？如果都靠着票拟，这不叫顾问了，那不就是处理章奏。所以有了票拟之后，内阁的顾问职能基本上削弱了。
0: 票拟又称调旨、票旨，票贴在奏书之上，交给皇帝，以备决策参考。在宣德朝，吏部尚书简易、户部尚书夏元吉等大臣也可以替皇帝票拟。公元1435年，朱瞻基去世，太子朱祁镇年仅9岁。朱祁镇即位后，廷臣请太皇太后、张氏垂帘听政。张太后遵守后妃不遇政事的祖宗家法，不愿意垂帘听政，命凡事交内阁一决进程，然后实行。内阁三杨在太皇太后的支持下，实际上成了朝政的主宰者，而票拟也逐渐成为内阁的专职。

0: 票拟制度的出现是内阁制度完备的标志，内阁也在明朝的政治体制中发挥越来越核心的作用。
1: 内阁只是对其他衙门提上来的章奏啊进行建议，是吧？或者你哪不合适啊，建议皇帝怎么做。他没有不能够代替六部这些衙门来越俎代庖，然后呢提出一些数政的实施方案，他没有这个权利。内阁只是具有议政职能的一个机构。
0: 这是两份明朝末年兵部尚书张凤翼上称皇帝的奏书的草本，珍藏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草稿经过修改成文之后，会用郑恺的字体抄写，加盖公章，就成为题本，呈送皇帝批阅。在明朝，皇帝御笔的奏本或题本的原件是不出皇宫的，而由于战乱或火灾，明代奏折几乎全部被销毁，难以找寻。而当时贴在奏书上的内阁票拟的票签，则更是无处找寻了。
2: 题本呢，送到内阁以后，就由内阁大臣，他呢主要是根据题本的内容，还要依据明代的典章、史籍，这个商讨出处理的意见，以供皇帝参考。然后，他们将这些处理意见，抄写在一张小纸片上，这就是票拟。经过票拟的这张小纸片，也就叫票签。
0: 从《明会典》的记载来看，内阁的职权非常多，票拟之外还有很多的职权，如知经言、修史录，及主持对皇帝及皇室的教育工作，以及修国史的工作，包括主持大的典礼活动等工作。不过，明史职官制对内阁的核心职权却概括为21个字：献替可否、奉臣归会、点检提奏、票拟批答、以平允述政。其中，票拟批答是重中之重。票拟的对象是朱司章奏，表达的是内阁对章奏的处理意见。内阁票拟，如果禀受了皇帝的具体处理意见，便要照录旨意，作为拟旨的底本，形成所谓的司轮部。
2: 题本上的红批，经过内阁大臣抄写，皇帝的话刚出来的时候就很细，他的威力不是特别的大，当他发出去执行的时候，那就是起了相当大的作用，所以他就像轮。
0: 票拟的效力虽然最终由皇帝来决定，但是当票拟成为一种制度之后，皇帝也不得不特别重视。例如嘉靖2年2月，刚刚即位不久还缺乏处理政务经验的嘉靖帝朱厚熜，没有让内阁票拟，就在督察院请求差御史巡盐的奏书上做出批答，结果出现错误，被6科封缓。为此，行科右给侍中黄晨上书说，我朝是内阁，出以文学之臣，凡百章奏先行票拟。最后皇帝朱厚熜也只得改批如制。之外，凡是皇帝向下发放的文书，包括诏、告、制、策文、谕、书、符、令、檄等诏旨，都由内阁起草。为此，内阁被称作为正本之地，政府重要性也超过6部衙门。作为辅佐皇帝决策的机构，内阁填补了明朝废宰相之后的权力空间。内阁大学士也常被人们称作为相，但是内阁的形成却并不等同于相权的回归。官员们成为内阁大学士后，总是谦逊地说，自己是被命文渊阁办事的。内阁大学士

0: 只是皇帝的助手，并不能自主决断事务。明后期的首辅大学士徐阶说，阁臣之职只是票拟。内阁大学士要想行使某些举措或者弹劾某位官员，并不能直接上奏，而通常需要嘱咐六部、督察院或各省官员通过奏书的形式来发起建议，再通过自己的票拟来实现自己的意志。同时，内阁经常会发现自己处于艰难的夹缝之中，一方面他们要尽可能地为皇帝分忧，以保证他们得到皇帝的信任，另一方面他们却还要面临来自官僚集团的压力。在皇帝与文官政府就某些问题僵持不下时，内阁大学士在其间的调和人的角色颇为尴尬，而且内阁大学士的权力严重束缚于君主的专制权力。总之，一切的最终决定权在于皇帝，不在内阁。
1: 在最初的几年呢，因为有这个太皇太后，也就是明仁宗的皇后还在世，在她的支持下呢，就是凡是有什么问题需要处理的，都让中使，所谓中使就是皇宫中的太监，到内阁去咨议，然后得到这个内阁的答复以后，再来决定怎么裁决。
2: 实际上呢，票拟出现之后，奏书啊可以留中，批答呢可以拖延，啊，然后呢甚至可以反复的议，啊，因为我皇帝见不着我，啊，我就是拿那个批一下就行了，而且还会出现中间呢，在皇帝和内阁之间出现司礼监代为皇帝批红的这样一个程序。
0: 在内阁权力上升的同时，宦官权力也在增长。内阁获得票拟权的同时，宦官24衙门中最重要的机构司礼监也获得了批红的权力。批红是指司礼监秉笔太监按内阁票拟的意见，经皇帝审批后用朱笔代皇帝写出。如此一来，章奏批答多半经由宦官之手，故有内阁之拟票不得不决于内监之批红，而相权转归之四人的说法。这里的四人就是指宦官。为此，明末思想家黄宗羲就说，内阁非但没有宰相之名，而且没有宰相之实，有宰相之实者，今之弓弩也。正统末年，宦官王振就是因为掌管司礼监而成为明朝第一位专权的宦官。
2: 这个王振呢，这个由于这个与票拟有关系，因为票拟的问题，所以呢，他呢，这个在里面呢就容易这个蒙蔽皇帝。
3: 如果内阁不拟这个票，那就什么都别谈，做不成。可是你拟了票，如果这个司礼监的秉笔太监不批红，你也白拟。所以这两个结合起来才行。那后来那就只好是内阁和宦官就得勾结啊，他勾结起来这权力就大，他要是对着这事儿就永远解决不好。
0: 1966年，考古队员在南京马家山发现了一座重要的明代墓葬，清理出100多件陶瓷、紫砂、铜、石等质地的珍贵文物，其中最珍贵的是一位陶俑群。这批陶俑包括陶马、与马夫俑、书吏俑、内臣俑、仆从俑、骑马甲士俑、骑马进士俑、骑马骑仗俑、骑马吹鼓俑等。文武内臣、骑鼓乐队前呼后拥，形成了一个浩浩荡荡的行进队伍，体现出墓主人生前出行时的浩大声势。根据出土墓志上的记载，墓主人竟然是一个叫吴京的明朝司礼监太监。
4: 这个墓葬它是明朝可以算是中晚期的一个墓葬。那么我们都知道，到明朝的时候，尤其是越往后期的时候，这个太监的

0: 这种权势，这种势力是越来越庞大啊。最著名的就是魏忠贤，他整个的就掌控东厂。
1: 在明朝，随着太监的权力越来越大，内阁诸臣由于需要频繁与太监打交道，对于太监也越来越客气。万历初年的内阁大学士张居正权倾朝野，是明朝历史上最有权力的内阁首辅，但他也必须结交太监，因为如果没有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等人的支持，张居正无法取得两宫太后的支持，也就无法做好内阁首辅的宝座。
2: 总有人说明代内阁呢，他就是丞相，是吧？或者是跟丞相差不多，那实际上差得非常远。就他的职能是议政，而不是决策。人们呢，这个在研究上面呢，就是一开始呢，就是对这个分别呢不是很清楚，所以总认为呢，明代呢是内阁政治。
3: 有人评价叫真丞相，说他们已经像丞相一样，是吧？那么应该说他在某种程度上，他接近于丞相，但是你不要忘了，有一点他就不像丞相，他永远达不到，就是他任何事情要想完成，他要通过宦官，他如果不通过就完不成。谁是宦官是谁？宦官就是皇帝，实际上宦官就是皇帝的家奴，只不过皇帝懒，他不想好好去做这事儿，他让他自己最亲近的这个家奴来替他来延伸他的这只手。
1: 内阁、司礼监、东厂、锦衣卫，诸如此类的互相制约的机构在明朝并存，使皇帝对朝政的控制力达到了空前。即使嘉靖皇帝30年修道炼丹，万历皇帝20年不上朝，都丝毫不影响他们牢牢地把握着最高统治权。然而曾几何时，这种超乎寻常的制度制约使得整个政权的内部缺乏了生机，除了控制还是控制，除了制约还是制约，没有新鲜的风吹来，朝廷成了一滩死水。自张居正之后，从中央到地方普遍存在着萎靡拖沓的作风，大臣们为皇帝之命侍从，明哲保身，一味因循守旧，进而贪婪腐败，越来越保守。显然这样的体制出现了巨大的弊端。
3: 张居正死了，明朝的内阁垮了，以后的内阁没有一个像样的人出来，全都是庸碌之辈。到了崇祯一朝，50丞相，就50个内阁的这个大阁老的这个更换，那内阁已经就没有意义了。17年换50个人，谁还有心来把这个国家的政治管一管？
1: 这里是紫禁城，高高的红墙曾如铜墙铁壁一样，将明朝的中枢密不透风地环卫起来。文渊阁也在其内，由内阁起草的诏旨可以传送到整个国家的每一个角落。文渊阁毕竟离不开紫禁城，在高墙环卫之中，内阁权力曾达到前所未有的巅峰。由于始终笼罩在皇权的阴影之下，内阁没能展现出新的生机，而是注定要伴随着腐朽的皇权政治一起消失于落日余晖之间。

公元1449年8月15日，明英宗朱祁镇率领明朝25万大军退守土木堡，今河北省怀来县土木村。蒙古瓦剌骑兵跟踪而至，他们切断明军营地上游15里处溪流，25万人断水，恐慌之极，掘井2丈又不见水，更是乱作一团。瓦剌军越聚越多，明军防线危如累卵。

形势危在旦夕，野仙忽然派人前来议和，太监王振趁机下令移营救水。瓦剌骑兵趁明军移营约三四里时，立即蜂拥而上包围明军，明军阵脚大乱，无数士兵东逃西奔，战场上尸横遍野，遗弃的兵器变成刀剑的丛林。这一战，明朝25万大军几乎全部被歼，追随的100多位文武大臣几乎尽数命丧。正统皇帝朱祁镇也沦为了阶下囚，史称土木堡之变。

0: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车。
3: 小兰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7: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8: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9: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

0: 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百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军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2: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3: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4: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2: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5: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
1: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2: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3: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猴子，点不错，头球。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0: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6: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7: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8: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0: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军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0: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3: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我是云毛毛，
1: 我是河毛毛，
2: 万里挑一，童话云河。大家好，我们是云河代言人。
0: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1: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0: 我们的家乡云河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1: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2: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河一起解锁。
0: 万里挑一好地方，
1: 童话云河会童话，
2: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1: 我们在云河等你。
3: 怎么不是铜线？
4: 破坏广播电视设施，触犯刑法，严惩不贷。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周报。首先来看内容提要。县委书记李仲伟调研同化云和魅力城建设工作。山海协作暖同心，爱心助家助成长。主体封顶梅园中学校园换新提速。5月16日，县委书记李仲伟带队深入城区多处点位，实地调研同化云和魅力城建设工作。
1: 李仲伟一行先后走访农贸市场及周边背街小巷、富安门社区金云家苑小区、若溪社区南新家苑小区、小徐社区等区域。李仲伟指出，同化云和魅力城建设是提升城市功能品质、增进民生福祉、赋能城市长远发展的重要抓手。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锚定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目标，紧扣群众所思所盼，聚焦急难愁盼民生关切，从细微之处补齐城市建设短板，夯实发展根基，扎实推进人居环境提质，配套设施完善，城市秩序规范，公共服务升级，城市精细治理，市民文明素养提升等重点工作，持续擦亮同化云和特色城市名片。李仲伟要求全县上下要强化统筹协同，构建上下联动、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聚焦城市建设强大合力。要坚持标本兼治，建立健全常态化、长效化管护机制，细化日常运维，常态化管控举措，以更高标准、更实作风推动同化云和魅力城建设各项工作落地落细，全面提升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持续优化城市宜居品质。李仲伟强调，要坚持问题、目标、结果三重导向，以精细化治理为抓手，用绣花功夫雕琢城市细节，用系统思维统筹城市提质升级。要深度擦亮万里挑一同化云和城市 IP， 稳步推进小县大城 2.0 版建设，聚力打造特色鲜明、宜居宜业、群众满意的现代化魅力城市，切实把城市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感、获得感。县领导严涛、徐志雄参加调研。记者雷建飞报道。
0: 日前，我县暖暖的新家困境儿童关爱项目迎来暖心帮扶。宁波市北仑区十家爱心企业携手捐赠爱心资金10万元，专项用于项目落地实施，为我县困

0: 近儿童改善居住成长环境，筑牢幸福生活底线，注入坚实爱心力量。
1: 山海协作情深，爱心托举同心。作为北仑和云和深化山海协作、聚焦民生关爱落地的公益项目，暖暖的新家精准聚焦我县困境儿童成长刚需，着力破解部分困境儿童家庭居住条件简陋、生活设施老旧、学习空间不足等实际难题，把关爱帮扶落到孩子最需要的地方。该项目坚持一户一策精准改造，针对困境儿童家庭实际居住情况量身定制改造提升方案，重点实施墙面翻新、电路安全整改、学习书桌配置、卧室环境优化等内容，既改善居住硬件条件，更全力为孩子打造安全、整洁、温馨的专属成长空间，让困境儿童切实感受到社会大家庭的温暖关怀，在舒适安心的环境中健康快乐成长。据了解，2026年我县预计完成10户困境儿童家庭的居住环境改造提升，通过公益项目赋能、社会爱心助力、部门协同推进，把暖心改造做实做细，切实解决困境儿童家庭急难愁盼，让小新家承载起大希望。近年来，云和持续深化与北仑的山海协作内涵，从产业协作向民生关爱、公益帮扶、儿童关爱等多领域延伸，不断凝聚社会爱心资源。下一步，我县将持续用好山海协作平台和社会爱心资源，规范推进暖暖的新家项目实施，加快完成年度改造任务，持续健全困境儿童常态化关爱帮扶机制，以点滴爱心汇聚温暖洪流，用心用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记者林静报道。
0: 近日，我县梅园中学校舍提升改造工程迎来重大节点，随着最后一方混凝土浇筑完成，项目主体结构顺利封顶，标志着这项重点教育民生工程取得阶段性成果，为项目早日竣工投用奠定坚实基础。
1: 该工程总建筑面积24000余平方米，统筹新建教学楼、一体楼、男生宿舍、女生宿舍、教工宿舍共5栋主体建筑，同步配套完善校园道路、运动场地、绿化景观及各类附属设施，全面优化教学、运动、生活三大功能分区，大幅补齐学校办学硬件短板，改善师生教学与居住条件。自开工建设以来，各参建单位紧盯工期，严控质量，严守安全，科学统筹施工工序，高效推进现场作业，攻坚克难，稳步推进建设进度，高标准完成主体结构施工任务。此次主体封顶后，项目正式转入二次结构砌筑、室内外装饰装修、水电暖通安装、校园配套收尾等后续施工环节。下一步，施工方将持续压实安全责任，严把工程质量，抢抓建设时序，精细化推进各项后续工序，统筹加快装饰装修与配套工程建设，全力以赴保安全、保质量、保进度，确保工程2027年9月投入使用。记者梅明义报道。
0: 今年以来，我县始终把农贸市场改造提升作为保障民生、完善城市功能、推进共同富裕的关键抓手，聚焦群众急难愁盼，按照标准化、便民化、特色化原则，全面推进市场软硬件升级，让菜篮子拎得更舒心、更放心。
1: 日前，记者走进县农贸市场，整洁明亮的摊位依次排开，新鲜的蔬果、鲜活的水产、飘香的熟食分区规整，购物环境整洁舒适，市民们有序选购。
2: 就是地面很干净，然后我们买菜的时候也都走去都不会有水渍嘛。摊主都摆放得很整齐，然后也都是很新鲜的，我们买起来也都很放心。然后我们现在来菜场的话，心情都不一样。
1: 此外，市场内还会公示当日菜价、农残检测结果、商户信息及投诉电话，价格透明公开。同时设立标准化食品安全快检室，打造一站式便民服务专区，提升群众购物幸福感。值得一提的是，市场内还全面完成公益广告提档升级，巧妙融入新潮别致的烟火文学创意标语，处处皆是暖心心意。如今经过改造提升的农贸市场，既留住了烟火气，更焕发了新活力，成为展示县城文明、惠及民生的重要窗口。
3: 现在卫生啊什么的做得很好，然后我们自己的话都会

0: 把自己的工作，把自己的摊位弄得很整齐、干净、卫生，这样的话，消费者过来的话也吃得放心、健康，大家都愿意来，老顾客也会更多，口碑也会更好。
1: 下一步，我县将建立长效管理机制，持续加强市场日常监督，定期开展商户培训与星级评比，不断优化服务举措，推动农贸市场从脏乱差向洁净美转变，切实把农贸市场打造成民生工程、民心工程，为我县高质量发展注入民生温度。记者于海友报道。
2: 近日，县消防救援大队聚焦辖区小作坊集中区域，组织检查人员深入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检查，及时排查整治火灾隐患，筑牢小作坊消防安全防线，切实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检查人员先后走进小区多家小作坊，重点围绕疏散通道是否畅通、电器线路是否存在撕拉乱接现象、灭火器材是否完好有效、是否违规住人及违规堆放易燃易爆物品等关键环节，进行细致排查梳理。排查过程中发现，部分小作坊存在电器线路未穿管保护、疏散通道被货物占用堵塞、消火栓被遮挡、员工消防安全意识淡薄等问题。针对隐患，检查人员当场责令整改。在检查的同时，检查人员向小作坊

0: 咱们家三代单传的，借钱去留学不是为了叫你自己过好日子就行了，那是为了
1: 后天的钱，那今天的钱，大把的钱，我们难道就不挣了吗？
2: 花了钱费了劲，能不能从1500变成3000，说实话我心里没底。
3: 薛董啊，
4: 你有底吗？
5: 理论上可以做到。
6: 理论和现实不是一回事吗？
2: 不是一回事，那是因为太多人为因素的干扰。如果全部都换成工业机器人加工业物联网加5G 传输加数控机床加数控技师工程师，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这才是机器换人的最大优点。我们管它叫挖掘机，可是在老百姓那儿，管我们的产品叫做挖土机，管老外的产品叫做挖矿机。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产品只能挖土，不能上山挖矿。所以在刚才的 PPT 里面，我们看到的是在中国的矿山上漫山遍野的都是洋机器，这个画面不仅扎眼更扎心。今年我们生产的挖机就要突破10000台了，可是利润呢，跟洋机器比起来薄得像张纸，谁愿意比洋品牌便宜20%呢？哪怕是便宜10%，我们都应该啃下3000小时无事故这块硬骨头。
7: 师傅，3000个小时无事故，不是有先进的设备就行的，儿子。
8: 支持，但是机器换人会砸掉很多普工的饭碗，到时候他们都指着你鼻子骂你脸皮又薄，你肯定受不了。
2: 机器换人更需要人，我不会砸了所有人的饭碗的。
8: 10%总有吧，那就是小1000号人，一人一口唾沫星子，到时候都能淹死你。
2: 路径是对的就行，
8: 合理不合情也不行。
2: 如果不趁着这一次矿山竞标，用机器换人实现3000小时无事故，升级自动化智能生产线，那么留给我们只能挖土的机会，恐怕也会被外国人一点一点的蚕食掉。
8: 可是就算要干这件事情，那也得是方瑞洲那样的狠人，嘁哩咔嚓的不留情面。你肯定不行，万一再遇上个像张斌这样的事儿，先崩溃的肯定是你。
2: 我现在一点都不焦虑。
8: 听人劝吃饱饭。
2: 我以为你会懂我，看来我错了。最难的时候不应该苛求别人懂自己。
8: 我就是因为懂你我才劝你。机器换人不是你读了 MBA 你拿了双博士你就能干成的，这里边全是人情世故，而你在这方面吧，就很白痴。
2: 纯粹的理想主义者都是白痴，白痴会传染，离远点，安全。
8: 不回庐山是对的。

0: 要是没有经验，恐怕我都没法跟你进行这样的谈话。
1: 没有他，在高原上，恐怕我就被狼吃掉了。
0: 我看这孩子不错，
1: 是不错。从普攻到计时，到自动焊机操作时，再到滚轮着，他就像是一颗春笋，虽然生在泥土里，但破土之后迎风就长，每一天能长到几十公分，甚至是1米。他骨子里就是向上的，就是朝着太阳的方向的。也是他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搞设计的不应该高高在上，要俯下身子。好图纸不等于好产品。
0: 你刚才是不是伤害了他？
1: 何尝不是伤了我自己？我以为他会坚定地支持我，但是，
0: 你确实要做好没有一个人支持你的准备，包括你的团队。知道我为什么叫你船长吗？
1: 有责任感，有方向感，有凝聚船员的能力。
0: 还有，在船未有达到目的地之前，船长不能离开自己的船。

0: 各位，由陆山一号升级的双联主泵，其最大流量完全适配矿机所需的动力以及最大冲击力。这也是你们亲手栽种的苹果树。如果我们在配合公司完成机器换人，实现3000小时无故障，拿下鄂尔多斯矿用，那你们就发达了，等着数钞票啊。周佩辰，要不然你带着大家继续搞研发，
1: 我来盯着机器换人，我们从山的两面同时发起冲击，争取早日会师山顶，怎么样？
2: 你来真的？
0: 我像是开玩笑吗？
2: 机器换人也不是我们干的事儿啊。
0: 为什么不能干？这和大家的利益息息相关，怎么就不能干呢？
2: 涛，当初你邀请我们从学校来这儿，我们什么条件也没提，就跟你来了吧。现在你要撂挑子让我们接着干，你考虑过我们感受吗？心散了，队伍就散了呗。
0: 你等等，是你在涣散军心。我不管你们做不做，今天我必须要把话说清楚。机器换人是为了保证每一道工序的质量，即便我们研发的泵再厉害，没有匹配的阀、缸、底盘等等，我们造出的车也是个残次品。我只想问你们一句话：你们只是为了拿液压泵专利的分红吗？难道你们不想自己研发的液压泵体现到最大的价值吗？还有你，我大乔也是个负责人，上班时间擅自离开公司要经过我的批准。你们好好想一想。

0: 请，你什么情况啊你？有事儿你就说，你怎么也赶上吃吃喝喝这一套了？菜都点好了，您不是浪费了？走，这不好的吗？您坐这儿，您坐这儿。
1: 哎，这谁呀？
2: 魏成的妈，劳模。
1: 我也是劳模。
2: 真的，这是劳模，16个村呢。人家是全国的。
0: 镇、县、市、省、全国，差5级呢。
3: 齐曼佑，
2: 哎，
3: 你怎么整这么多呀？你把我当外人了是不是啊？
2: 不是，是你让我劝魏成那事儿吧，我没劝成，得向您赔个罪。
3: 话说回来了，你要是都劝不成，估计就没人能劝得成，是吧？
2: 主任，我觉得他说你机器换人是对的。我让你去劝他的啊，没让你去帮他。我是劝了，但是他说纯粹的理想主义者都是白痴。
0: 虽然不能说这理想终究会变成柴米油盐，但就算是我这魏成，他成了那伟大的牛顿，我这当妈的心里也不开心啊。为什么？牛顿一辈子没结婚呐，燕子，你是不是喜欢我们家那小子呀？
2: 我那个是欣赏，欣赏。主任，这才实在。

0: 今年的第10000台挖掘机提前1个月下线了，这是一个历史的时刻，也是一个值得我们记住的日子，也一定会鞭策我们以此为新的起点，再努力，再奋进，全力打造世界一流品牌。下面有请邱牧阳副省长给我们讲话。
1: 这款挖掘机在投放市场之前做了多长的工业性耐久实验？
0: 1500小时。比国家制定的1000小时标准要多出500小时。
2: 这个标准做到了国内领先，但与国际一流至少还有1500个小时的差距，挖土差不多够得上是优良线。

0: 挖矿的，几个县恐怕都要建设小县吧。一流的研发，一流的技术工人，一流的智能制造，三缺一都谈不上国际一流。省里将出台机器化人的扶持政策，连续三年每年安排8亿元的专项资金，用于推动企业实施机器化人。送钱给诸位，大家不会不要吧？哎呀，
1: 朱省长，如果下次下线的挖机能直接挖矿，您还过来剪彩吗？
0: 不仅我来，我还要请韩省长来。
2: 接着说，
1: 我妈不让。
3: 不是那个，哎呀，过来。
1: 妈，我30多岁的人了，你别像是训一个3岁的孩子行吗？
3: 你做的事儿不像3岁孩子吗？啊，你动动脑子呀！
1: 妈，邱牧阳都支持机器换人，还给钱，那明德江之后肯定是要干的。那我想干，怎么了？
3: 董梦石之前是不是想干来着？人家为什么不冒头啊？哦，就你积极啊！
1: 您是全国劳模，怎么可以这么消极的呀？
3: 我跟你说啊，全国能够用传统的机床干成球窝的确实没几个，但是这不影响柱塞泵的批量生产。数控机床，机器人是未来，妈妈懂。但是你想过没有，那些年轻的武工，他们下了岗干什么？都跟马云一样送外卖啊。还有，你想过像马大庆他们那样手里有技术，但是不会编程操机的中老年工人，他们下岗以后，他们怎么生活呀？谁来保证他们生活呀？儿子，你光看到了技术，你没有看到机器换人背后产生的巨大的社会矛盾，这不是你扛得起的，你的肩膀受不住的。儿子啊，我跟你说啊，能够读双博士的没有几个，没有几个人能够研发陆山一号。这是妈妈这一生最大的荣耀，超过我自己当全国劳模。就让妈妈怎么叫好下去行不行？妈妈求你了，
4: 你干嘛呀？
5: 我做个松骨 SPA 啊，脊椎、颈肩松一下，怎么样？来，躺下，咱们接着做一下肚皮的 SPA。好了 ，SPA 结束，休息一下。哎呀，今天科技奖公布结果呀，咱们来看看牛顿他爹得了几等奖。
6: 闺女，我一猜啊，你准在。
5: 哎，您怎么回来了？
6: 等
5: 大厨怎么回来了？
6: 我给小猪请假了。
5: 哎，走走走。爸，你生病了？你哪儿不舒服啊？啊，发烧了？
6: 别闹，爸好着呢。看这什么？看清楚了。
5: 金玫瑰婚介所，高级会员。这还是金卡，你花这2-3千干嘛呀？
6: 普通会员条件太一般了，多花点钱就能找个不比魏成差的吗？
5: 这差不差我说了算。
6: 先回去做饭去了。
5: 我不吃了，我加班。
6: 大礼拜天呢，你加什么班糊弄鬼呢？你是不是对魏成还没死心啊？
5: 有种开心就死心。
6: 那行，那咱就踏踏实实的吃完饭，然后跟我去会介所，否则我就给你妈打电话。
5: 哎呦，我不去。
6: 我现在给你妈打电话，我让你妈现在就订票过来，我就不信。
5: 哎，别，我去，但你不许逼婚。
6: 行，我给你炒，你爱吃的爆炒，闪丝。
7: 请各位男士按顺序交换位置，时间8分钟。

0: 打扰，能不能再暂停一下？六号在卫生间还没回来，
1: 这么多人等他一个人不合适。

0: 西君啊，你既已度此劫难，日后就不要再执着于此念了。
1: 陆凌风，陆凌风，我要见他，我要把事情的原委问清楚。听我说，
0: 见他恐怕是有些难度。
1: 卢将军何在？
0: 他被下

0: 宫舍人白山奉旨提人，
1: 公主府点军韦风华奉公主命提人。
0: 韦点军可是鄙人先到的，
1: 这事儿哪有什么先来后到，公主的脾气是她要见的人必须立刻见到。
0: 我也是没有办法，我可是奉命行事。
1: 难道我不是奉命行事？
0: 东宫舍人白山奉太子指令提长安县尉。

0: 哪个是苏无名啊？
1: 哪个是卢凌风啊？
2: 韦殿君，你是不是弄错了？公主殿下想要见的人，恐怕是苏贤妹吧？
1: 我接的是公主口谕，错不了。我耳朵又不聋，公主要见的是你。
2: 太子殿下，没有问起我吗？
0: 苏明，太子殿下召见你，即刻随我进宫吧。

0: 中郎将，请沐浴更衣吧。
1: 我为什么要穿这种衣服？穿不惯。
0: 可就您这身血乎刺啦的，再把公主吓着，那可是罪。
1: 你们都出去。

0: 苏县尉是狄公弟子，是，有幸跟随恩师数载，难怪。红茶一获长安一年之久，多为朝廷重臣为其所害。苏县尉到任半个月就能厘清此案，实属不易。我必上奏天子，为你请功，
1: 禀太子殿下。
0: 红茶一案，并非苏无名一人之功劳，今吾为中郎将卢凌风才是首功。卢凌风，真相即将大白之际，他杀死了罪魁元来，那元来一死，此案恐怕永远都查不清了。如此莽撞，何功之有？
1: 殿下，当时苏无名就在地宫之内，事情原委，请容我
2: 下去。

你站起来，转。

0: 真像，你上前来仔细看看我。儿时可曾见过我？
1: 回公主殿下，并没有。不对啊，怎么会这么像？你今年23，末将20有5，岁数对不上。
0: 怎么会有这么巧的事？公主殿下何意？末将不浅。
1: 听说你以一敌四，杀了幽离四怪，这四个怪物当年祸乱京城的时候，那可是千军万马都难对付。你了不起呀！
0: 回公主殿下，卢凌风确实有幸击杀四怪，但并非以一敌四，而是有 很多帮手，
1: 你上前来，我敬你一杯茶。
0: 是。

0: 到我身边来。是。 我请你喝茶，长安红茶。公主，这……请。
1: 公主，这茶不能喝。怎么不能喝？你不是对人说我已成瘾，每日不喝便活不得？我……此话非末将原话。
0: 话被传来传去，就没了原本的样子。我倒是无所谓，只是这茶，今日你必须喝。恕魔将不能从命。怎么，你这是想让我喂你喝吗？中郎将，我若是喂你，你是喝还是不喝呀？ 你范阳卢氏都是这般高傲，瞧不起我。

0: 此场并无半点血腥之味。公主殿下，这不是长安红茶。
1: 天子赐给我的，难道还有假吗？只不过这才是真正的长安红茶。那个原来用犀娘之血和明罗草做出来的玩意儿是假冒的，还打着我的名义四处招摇撞骗。

0: 你居然信了，我很伤心呢。
1: 公主殿下，卢林峰确实听信了谣言，还请公主殿下
2: 降罪。
0: 听说你被关进了金吾狱，击毙了奸人，还立了大功，却要受牢狱之苦，也真是可怜呢。快起来吧，今日我要好好犒劳卢将军。
3: 是。

0: 公主府的红茶并非原来所知的妖茶，之前是我错怪公主了。
1: 东宫的金樽很美很华丽，却不是用来待客的呀。
2: 太子殿下，请你喝酒了。
1: 没有，所以苏明现在饥肠辘辘。
2: 太子殿下都跟你说了些什么？有没有问起我？
1: 太子殿下说了很多话，但始终未提中郎将。
3: 公主府围点军到。
4: 公主守御，今吾为中郎将卢凌风永避群贼，何罪之有？着今吾欲立刻放人，论功行赏。
5: 中郎将还不谢恩？
2: 魏殿军，末将有一事不简。今吾欲乃今吾卫所下，公主殿下守御。
5: 怎么，你的意思是公主殿下管不着金无畏？
2: 末将不是这个意思，只是韦殿军，金无畏有金无畏的规矩。
5: 不愧是范阳卢氏，好大的架子。韦某区区点军，你刚才说的话我就不敢妄加评论了，但需一字不落禀告公主殿下，这是在下的职责，告辞。
6: 侍郎
7: 啊，这是跟郭太医讨的方子，安神效果极佳，把它分为十副，每副分三次煎熬，给小姐服用。
6: 是。哎，侍郎，您这是？
7: 我去看看喜君。
6: 小姐，小姐她。
7: 小姐怎么了？结结巴巴的。
6: 小姐她不在家里。
7: 我不是让你们看好了她，
5: 别让她到处乱跑吗？
6: 我们是把门看好了，可小姐是从窗子出去的。还有那个薛环。
7: 薛环是谁呀？
6: 就是前几年府上买的那个小奴，一大早我就看见薛环在套车，没当回事，直到中午送饭时才发现小姐已经跳窗户走了。想来薛环套车定是小姐指使的。

0: 可真是神算子，咱们等的人还真来了。小的薛环拜见中郎将。
1: 我不认识你。
0: 你不用认识我，认识我家小姐就可以了。中郎将，请上车吧。我家小姐想请您叙叙旧，地方不远，就隔了两条街。
1: 你家小姐？你家小姐不可能是我的姑娘，你准是认错人了。
2: 中郎将好健忘啊，若不是昨夜舍命相救，我便被那恶人害了，怎么今日就记不得我了？

0: 卢林峰，卢林峰有要事在身，先行告辞。
1: 中郎将留步。小女裴喜君，谢过中郎将救命之恩。
0: 职责所在，不用谢，告辞。这是，
2: 哼！我家小姐在这儿等了你两个时辰，好心好药设宴款待你，你怎么这么不识抬举？信不信我替我小姐收拾你？
0: 没想到还是位大侠，卢林峰确实有要事在身，改日再领教阁下的功夫。
1: 旭华，你哪里是对手啊？就有要事在身，我又怎敢阻拦？再说天长地久，你不急着一时半刻，我可以等您，等您忙完了，不管是什么时辰，请中郎将给喜君一个机会，在我们第一次见面的地方，我已经备好了酒菜，别无他意，只不过是想敬英雄一杯，以谢大恩。
3: 中郎将，太子今日政务繁忙，无暇召见，要不您改日再来。
0: 啊，舍人有所不知，卢林峰是奉太子殿下之命密查长安红茶案，所以无论如何还请通报一声。

0: 苏无名，公主有令，让你跟我走。
1: 您是谁啊？
0: 苏无名，你忘性好大呀！半年前公主有武功，丢了香莲找你查案，那传话的不也是我吗？现如今你破了长安红茶大案，想着平步青云，就把我给忘了。
2: 韦殿军，真的是您啊？
3: 嘿，苏明老眼昏花没看出来。
2: 您别生气啊。
0: 哼，跟我走吧。
4: 太子已回寝宫休息，周郎家就别再等了。
5: 太子殿下可知我在此等候？
4: 知道。
5: 那他为何不见我？
4: 周郎家，你如此发问可就让在下为难了。
6: 等等，走。
7: 客官，马上就要宵禁了，恕小的不能卖酒给你啊。
6: 我是金吾卫中郎将，我特准你卖酒。
8: 中郎将想喝酒，怎么却忘了我家小姐的邀请？

0: 你怎么知道我想喝酒？
1: 我家小姐是神算子，就知道你不会来，所以让我跟着你。
2: 退下。
1: 哦。
2: 这杯酒，喜君敬英雄。
0: 我不是什么英雄，也不需要敬。我今日就是想喝酒。多谢小姐。
2: 好，将军想喝酒，就慢慢喝。我抚琴助兴。

0: 苏明拜见公主殿下。这一个多时辰，苏明宛如入了仙境，此刻酒足饭饱，心满意足，多谢公主盛情款待。
1: 你好大的胆子！
0: 苏明不知做错何事，还请公主明示。
1: 红茶惑众，长安城内谣言四起，都是针对我的。你既负责探查此案，为何不先帮我证明？
0: 我……
1: 你区区一个武功县尉，若不是我，你能进得了京城？怎么，狄公只教你断案，没受你知恩图报的道理吗？
0: 下官位卑言轻，更何况红茶一案早已超出了长安县尉的权限，再者谣言止于智者，能入朝为官的那都是智慧超群的谦谦君子，又有哪个会相信那妖茶跟公主有关呢？
1: 你倒是能言善辩。天子已命大理寺接手此案，为了不引起朝野恐慌，案情不予公开。至于长安红茶，今后任何人不得饮用，过往上瘾者亦不再追究。苏明，这事儿你怎么看呢？
0: 天子英明。
1: 哼，有个叫温超的私户参军，好像也有牵连。今日早晨，有人发现他在家中自缢。
0: 竟有此事？
1: 我看，更像是杀人灭口。可惜啊，天子已下旨不再追查，本来这件事情也不该我管，我也就不操心了。原来已死，虽说他只是个县令，但也是长安城里的县令，官居五品，京畿重职，好像很多人已经开始争了。苏明，你想不想坐这个位子？要是想，我就帮你要来，毕竟你是我召进京来的，今后也要为我做事。

0: 怎么，你今后不愿意为我做事？
1: 为公主做事就是为朝廷效力，为朝廷效力，苏明璧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0: 好你个滑头，接着喝你的酒吧，让苏县尉把这席间所有的酒都喝了，不大醉一场，有些事恐怕你这一辈子都想不明白。

0: 哎，你们这是要把我抬哪儿去啊？
1: 公主有话，从哪儿接的，送回哪儿去。
0: 啊，

0: 哪里碰？站住！
1: 何人大胆敢犯业界？
2: 都不长眼，解梦！我是你们中郎将。

0: 大将军，有刺客。
1: 尔等可见刺客？
2: 没有，没有，
3: 没看到，没看到，没看到。
1: 我只见你一人持刀夜奔，我空闲事情，你却两耳不闻。若不是有人认出你来，我这一剑……
2: 大将军神剑无敌，却雨落街边。
1: 龙凌风再次谢过了，将这个范叶进之人捕了下狱，听候处罚。
2: 是。

0: 对面可是卢将军呀，真的是中郎将啊，你不是已经被放出去了吗？怎么又……哦，我明白了，中郎将是怕我一个人在这儿孤单回来陪我的，这深情厚谊让我怎么报答呀？
1: 住口！
0: 你饮酒了？
1: 与你何干？
0: 嘿嘿嘿，我也喝了，在公主府上喝的，那可真是琼浆玉液啊！到现在，我都觉得我这浑身上下飘着酒香。嘿嘿嘿。

0: 这么晚了，什么风把裴侍郎吹到金吾玉来了？
1: 这深夜叨扰实属不该，可我这是奉令行事，没有办法呀。大将军深夜镇守金吾玉，莫非是知道我来，在这儿等我呢吧？
0: 那倒不是，我也是奉令而来。在这里，裴侍郎是客，您先请。
1: 那我就不客气了。苏无名何在？
2: 这儿呢。
1: 苏无名，你被任命为南州司马，到州里上任的告身和赤蝶都已妥当，你即刻携带南下上任，接着吧。苏明，你破了大案有功，我本想将你留在京城，但是公主的意思是让你到更远的地方去历练历练。
3: 殿下真是体恤下官，
2: 那就请裴侍郎代为谢过公主，我明早就动身出京。
1: 对，公主还特意让我转告你，此番南下赴任，不用骑马，也不必坐车，走着去便可，路上正好可以想一想。
3: 想一想？想什么呀？
1: 我理解公主的意思是

0: 你这么短的时间破了奇案，费尽了心思，这脑子肯定累坏了呀！一路上好好的走走，正好可以休养休养。
1: 太子有令，金吾卫中郎将卢凌风，知法犯法，罪加一等，杖责三十，没收宅田，逐出长安。哎，大将军，是不是弄错了？ 卢将军他，
0: 卢凌风身为金吾卫，却犯夜禁，太子震怒，亲口下令，如何错得了？来人，打！

0: 把我放下来啊！我起码要把您背到一个安身之处啊！不可，陆通，你保我扔出长安城，即刻回去复命。完了，拱手成竹。
1: 自从加入金无畏，就一直跟随着钟郎家。您是什么人？我心里比谁都清楚。如今见此奇功，却未得赏赐，还遭这无妄之灾，我国朝替您鸣不平。
0: 陆陀，季贤度呢？怕您的功劳超过他，这样的大将军如何能服众？我不回去了。从今以后，不管中郎将去哪里，我国壮都跟随。
2: 胡说！
0: 赶紧把我放下来！
1: 我不，
0: 把我放下来！
1: 钟郎将，
0: 钟郎将。
2: 深更半夜，鬼鬼祟祟，
3: 我已经发现你了，还不出来受死？出来，我现在就去割下你的脑袋！
2: 哎哎哎，别动手，别动，我不找你，我找他。
3: 老飞，
2: 原来是你，你怎么在这儿？
3: 你还好意思问我呢？你答应过我的。 一天一只鸡，这两天我饿得前胸都贴后背了。鸡呢？鸡呢？
0: 什么鸡？你给我滚一边去！
3: 卢凌风，你说话不算数啊！你出身名门，却言而无信。我原本以为这一辈子天天有鸡吃，再也不会挨饿了。嘿，没想到你居然是个骗子，你欺诈于我！我一定要把这件事传遍天下！哎呦！
2: 你个陆林凤，你不但言而无信，你还放狗咬人。你说谁是狗？
0: 胡说！此人对我有恩，别为难他了。
2: 可是他也太无赖了，他难道看不到您身受重伤吗？谁说我没看见啊？要不然我能跟你们俩出城吗？反正我就是要吃鸡。哎，你长这么大个子。
3: 有没有受伤？闲着没事你就不能给我找一只鸡来吃啊？不吃鸡我就没力气，没力气我怎么治伤啊我？
0: 对啊，你会医术，快给钟郎将治伤。哎呀，刚才是谁要割我舌头又要割我脑袋的？喝吧。先生。
3: 请苏卫中郎将治伤，一只鸡翅膀，我这就帮您弄来。哼，这还差不多。
2: 老费，你别费事了，我不想治了。你受这么重的伤，流这么多血，要是不治，你是小命不保啊！
3: 老费，我就是不想要这条命了。嘿。
2: 那怎么行啊？你要是不要命了，谁管我吃鸡呀？再说了，你力斩幽离四怪，又杀。

0: 罪大恶极的原来是立了功的，把有功之人打成这样，那肯定是被人算计了。我要是没看错，你是一个血气方刚的汉子，不想报仇吗？想报仇就得治伤，不治伤的话，明年今日你这硕大的身躯就会变成这荒山野岭的野花之肥。
1: 师老，您看这小奴怎么处置？

0: 谢谢。这么晚了还去处理公务，真是辛苦了。女儿给您捶捶背。
1: 请父亲大人成全。婚事，你们可以有婚约啊？
2: 没有。没有婚约，谈什么婚事？忘了他吧。
0: 为什么？父亲，我这条命是中郎将救下来的，我想我们的婚事也必定会传为长安城的佳话。
2: 细菌呐，哪里还有什么中郎将？
3: 卢凌峰已经被削去官职，没收了田产，逐出了长安。
4: 要不要打断他的腿？
3: 他听喜君的话，也算是忠心。放他下来吧。我记得他还习过几日武。
4: 对，跟府上的门客学了点拳脚。
3: 那今后就让他专门保护喜君吧。

0: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1: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2: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挺好。
3: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大公司。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他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2: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4: 好的。

0: 厂拉的吗？
1: 就是，那边也快断了，
0: 太不像话了。
2: 上面这全都弯了，
3: 那边也快断了，
2: 不可能。
4: 为什么这个不坏？因为没用啊！
5: 孙老母，你就不要包庇你的儿子了。
1: 就是，
6: 是啊，
0: 处处都对啊。
4: 魏成，需要打多少板子？需要赔多少钱？我不说半个字。为什么？

在乎，不在乎谁吃醋啊？吃醋那是心动的表现。

0: 我帮你，谢谢啊。对不起，让一下啊。哎，让一下。魏长，哎，赶上了。我妈呢？啊，她趁那边有个急活，要去处理，这不派我来了吗？
1: 不会是因为我的处分？
0: 你看你又瞎扯。你妈是那么小心眼的人吗？ 他要是那么小心眼，他能当全国劳模吗？这十多年来，他能照顾你爸和你吗？来，这个是你妈专门给你做的，她说玉衡那边是甜口，你吃不惯。行，我走了啊。
1: 谢谢爸。
0: 孩子，别老皱个眉头啊。当科学家不一定非得装电线杆子才能设计出东西来。 开心也是生产力，走了啊！
2: 您慢点。
0: 哎，你上车吧，上车吧。
3: 好，咱该走了。

0: 成熟的男人要学会管理好自己的情绪。我犯过的错误，你不能再犯了。我跟他没有关系。
1: 有没有关系我不知道。我发现这台钱少了一块，我在家里也认真找过，没有找到。儿子。
0: 男人的肩膀不是用来抬杠，是用来给自己的爱人依靠。你慢着点儿。
2: 师傅。

下课。

0: 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

0: 看着他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我是云毛毛，
2: 我是何毛毛，
3: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1: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2: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1: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2: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3: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1: 万里挑一好地方，
2: 童话云和会童话，
3: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2: 我们在云和等你。

0: 林总，您也不用太惋惜。只有所短，寸有所长。魏成他擅长做学问，可他偏要做买卖搞管理，那不赔才怪呢。
1: 法招先拔，机器换人，项目带头人，不受职称职务级别的限制。奖金，设为全公司最高，而且。
0: 虽说一定要难求，但千军也要先得。老魏，
1: 林总，如果不先解决机械技术工人和工程师的培训问题，谁来挂帅都无兵可用。机器换人这一仗就没法打。我知道，
0: 但几千人的培训，咱公司没这个能力。可不可以考虑和陆侦大学联合办一所？ 职工技术学院，这当然好了，但老盛能答应吗？
1: 我跟盛校长是老朋友，可以试试。
0: 老魏，感谢，
1: 拜托了，
0: 老魏。 魏成都走了，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1: 在这待了一辈子了，盼着他好。

0: 小庄，
1: 方总，
0: 箭头位成了吗？
1: 头在那儿。
0: 他在那儿弄机械臂干什么？
1: 机器换人这事儿，他心里没过去。我帮您叫他。
0: 不用了，我自己去。
2: 伺服柔度、激光定位，再加上视觉引导 ，AR Vision， 从2D 变成3D， 完全可以实现不开灯就能干活。
3: 黑灯车间，听说国外已经有，国内还没有看到。
2: 国外能有的，我们中国就一定会有。
0: 知道的你是项目总师，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是供货商呢。
2: 王总，
0: 黑灯车间，这个提法好。如果再加上 Internet, Intelligent, Integrate, Information,
2: 智能互联网集成信息，再加上视觉引导 5i, 目前呢黑灯车间我们做不到，但是 i5 车间我们是可以做到的。
0: 好啊，很好。啊，给你看一样东西。嗯，
2: 这我爸不来这儿怎么跑去教课了？
0: 你爸现在是麓山职业技术培训学院的代理院长了，为未来的 i5 车间培养操作机器、生产机器的工人。
4: 根据已经确定的 X 倍轴，由右手笛卡尔直角坐标系规则来确定 Y 轴。右手握住 Z 轴，当然啊，同学们还可以是这样的手势啊。右手握住 Z 轴，当右手四指从正向 X 轴以二分之派角度转向正向 Y 轴时，右手拇指的指向就是 Z 轴的正向。好，大家都找一找。你看，胡奇队同学就非常的认真。
5: 啊，都抽筋了，看在可能要涨工资的份上，要认真吧。
4: 不是可能，公司里边有明文的规定，能够看懂全部英文手册并学会操作的一线工人，工资上调一级。啊，能够通过公司的外语考试认证的一线员工，根据考试的成绩加工资600到1200。
6: 这么多。
5: 你说话算数吗？
7: 魏校长说的就是我说的。
5: 算数吗？
7: 我再加一条，学会数控技术编程的，能让机器为自己干活的，再上调一级工资。
4: 老明啊，不能光有奖励吧？啊，也应该有罚，否则你花了这么多钱，万一有人不珍惜呢，跑到这儿来睡大觉，那可怎么办？
5: 摄像头拍到睡觉的，罚款400。
8: 哎呦，吓我一跳你！
9: 都来了，怎么不进去听听啊？
8: 听不懂啊。
9: 那也得听啊。你要是不把这个自动焊机给拿下，将来他有可能就把你给拿下。
8: 机器坏人我能接受啊。
9: 那要是换你的是你的徒弟金燕子，你能接受吗？
8: 就我这手艺应该轮不到被换吧。

0: 燕子，
1: 魏叔，
0: 这些内容魏晨不是教过你了吧？

0: 你怎么还来蹭课呀？
1: 温故而知新嘛。哦，那个偷师学艺，想回去给焊装车间的轻工们补补课。其实我是想看看公司弄机器换人是不是真格的。
0: 那你回去把你看到的情况告诉魏成吧。
1: 魏叔，您别误会了，我和魏成目前还是很普通很普通的朋友。
0: 你还记得你们从高原带回来的那几片没吃完的干苔藓吗？
1: 记得呀，怎么了？
0: 苔藓在干旱的地方会自动停止生理系统，进入休眠状态，但是一旦外部环境变得湿润，它就能立即复苏。它们长得很好。

我知道植物总会遇到不利的生长环境，就像苔藓，它也会繁衍发黄。谢谢你。

0: 好马配金鞍，鹅肝配骨瓷，再好的鹅肝放到破碗里面也卖不上价钱。既然明董决定了要做机器换人，并且大规模培训，那就一定会解决好人员下岗、调岗、工资、奖金发放等政策。没有了这些短板的制约，我一定会做好 I5 车间，赶上鄂尔多斯8号矿的竞标。
1: 放弃项目总师，去做一个 I5 车间主任，一般人不会这么选择。

0: 当年您跟我父亲还有盛校长在写《争锋》的时候，海比欧一台壁架风车可以卖到1500万，但是你们可以做到同样质量下只卖300-400万，你们有觉得自己傻吗？
1: 哎呀，现在的海比欧一台风车也就卖380万，跟我们陆山卖的差

0: 我们的市场份额远远低于我们，这就叫傻子有傻福啊！
1: 看来傻子是遗传的，这样的傻子多一点好啊！立冬呢，我去做工作，我只是担心你的团队。
2: 既然咱们的泵要配超一流的车，机械换人的事儿，你就去干吧。
0: 好，齐头并进，会师风顶。

0: 四个说操作口令都是外语，看不懂，也听不明白，干点简单活就得了。
1: 怎么着，不想多挣点钱了？人在哪儿呢？
0: 那儿呢。

0: 我是陆小石。哟，你怎么回来了？公司不是在公开招聘智慧车兼职吗？我来试试。你还真豁得出去啊！
1: 要不然，咱们俩一起。
2: 错过双联泵的定型，会失去陆上二号学科带头人的地位。
0: 这意味着你会失去学术背景，失去成为科学家的关键一步啊！
3: 你说的这些都没错，曾经这些都是我的理想，也是我父母的夙愿。可是现在，必须有人解决陆山重工机器换人，升级智能制造，否则我们就错过了一个最好、最关键的时期。你确定不跟我一起合作？
2: 理论正确，实操冒险。
0: 人活这一辈子不都在冒险吗？不妨大胆一些。燕子说过，能做自己想做、爱做的事就好，就开心。
4: 燕子，喂，你说，燕子伤哪儿了？不是，他现在人在哪儿呢？好，我知道。哎，
2: 不是，
4: 你干什么去啊？
2: 这是我的权利吧？
4: 不是，我有必要提醒你，你已经结婚了，注意一下影响。
2: 要是给我。 我怕你又开到交通队去。
5: 机灵了，话我给你带到。
2: 哎，不，你现在情绪这么急躁，我把你送到医院，我不上楼还不行吗？你慢点开，遵守交通规则。
5: 幸好没有伤到骨头，真是万幸啊！哎，
2: 太好了，还是我骨头硬。
0: 对不起啊，医生，您看要不要给他拍个头部 CT？

0: 批或者是核磁共振什么的？
1: 不用。
0: 谢谢啊。
1: 妈，你的单子。
0: 谢谢。
1: 你的片子。
0: 谢谢。
1: 谢谢医生啊。
0: 再见啊。你慢点啊。
1: 你才要做头部 CT、核磁共振什么的呢？
0: 我做全身 CT、螺旋 CT、PET CT 都是共振，行了吧？你先坐。
1: 哎呀！
0: 对不起，对不起，没人陪你来啊？
1: 我叫他们回去了。
0: 你说，也不清理干净。
1: 老是在玉恒待着，跑医院来干嘛了？
0: 反正不是来跟你吵架的。
1: 我们俩之间还有什么可吵的？
0: 没得吵更可怕。不疼吗？
1: 哎呀，你别弄了，又没破相。
0: 还没擦干净呢，手相也是相啊。
1: 一根手指头都没少，破什么相啊？
0: 无名指破了。这以后不戴个戒指根本都遮不住。
1: 电焊工安全操作规程第五条规定，操作人员必须佩戴好劳动保护用品，不准戴项链、手镯、戒指、装饰品。
0: 没擦干净，要是有更安全更先进的生产能力，你就不会受伤。这也是我这次回来的目的。
1: 闪亲，别拉上我，起鸡皮疙瘩。
0: 那就对了，冷血动物不起鸡皮疙瘩。
1: 你给我撒开！
0: 没擦干净。
1: 撒开！
0: 我得给你买个戒指。但是你要是不支持我，以后再受伤了，那就只能戴手套，戒指、手套你自己选。你干嘛去？
1: 买手套去。
0: 我开车送你。
1: 不用。
0: 这都过了饭点了。我请你吃螺蛳粉吧，你不是说过吗？能吃在一起才能混在一起。我现在挺喜欢那个味儿的。
1: 我现在不喜欢那个味儿。
0: 那个，你等一下。哎，哎。

0: 我喜欢吃。如果没有遇见你，这一辈子我都不会吃螺蛳粉。如果你没有遇见我，也不会这么煞费苦心的用这种方式把圆轴绿唱出来。从雪山下来到今天，那小块苔藓都已经开了几次花，孢子繁殖都几代了，我们是不是也该结果了？
1: 你想尝一下，想知道你吃的时候是什么滋味。
0: 真吃啊？
1: 一点点。
0: 那么苦的东西，你咽得下去吗？
1: 不知你的苦，哪知你的甜？
0: 肉麻。

0: 你的病还没有彻底好，所以我不支持生孩子。
1: 对，医生说的对，咱们不能冒险。

0: 老婆，今天你给我发什么了？我还没来得及看就被你撤回了。
1: 发错了。

0: 行啦，就送到这儿吧，别人看见也怪不好的。
1: 怕什么？我又没和别人的女朋友在一起。
0: 要是我爸看见，你就麻烦了。
1: 麻烦如果不及时解决的话，会变成更大的麻烦。正好，我和他老人家谈一谈。
0: 你这是要见家长啊？
1: 早晚都要见的。
0: 走。
2: 哎呀，你瞧不起我是吧？我告诉你，燕子小时候啊，都是我给他梳头，扎的就是你这种蝴蝶结。看，好。听话，别闹。嗯，这回行。走，看看漂亮吧。怎么样？怎么样？我这颠勺的手啊，还是有艺术细胞的吧？啊，漂亮吧？
0: 哎哎哎！你一会儿见到我爸，别紧张啊。你准备说点什么呀？
1: 该说什么就说什么，有什么好话？
2: 松手！
0: 爸！
2: 松手！
0: 误会！
2: 误会？误会什么？这种人你不要怕他，不给他点教育，他以后胆更大。
1: 金叔，
2: 叫爸都完了。
1: 那还真不晚。
2: 站住！站住！我问你，我女儿的胳膊是不是你给弄的？
0: 不是，这是工伤。
2: 我没问你，
1: 金叔。真不是我弄的，我碰巧遇到燕子，把她送回家。
2: 闺女，嗯，伤着骨头没有啊？
0: 那个，这个啊，大哥，我把给你做饭，赶紧走。
2: 哎，这小子是碰巧在医院啊，跟你在一起的？
0: 哎，不是的。

0: 你怎么不开灯啊？
1: 你这屋子太大，开亮了，人容易寂寞。所以我回来陪你。
0: 你要是为了陪我，那我现在就走。
1: 不是，主要是为了激起话。

0: 那比陪我还难，太难了。
1: 因为难，所以有所得。
0: 金燕子知道了吗？
1: 您都把这个秘密告诉他了，再瞒着不合适。哼。
0: 啊，今天我可没做饭啊，凑合吃点儿。
2: 吃完饭后，您把竞聘方案帮我看一眼吧。
3: 走吧，走。
0: 黄老师辛苦啊。
4: 魏校长，您看我行吗？
0: 太行了。你呀、啊、当老师也是块好材料，可是你放着好好的教务经理不干，跑到我这来教工人，大材小用了不说，工资也比你钱会少得多。你爸爸能答应吗？
4: 我爸没问题啊，我爸听我的。
0: 哦，那孟石呢？
4: 孟石也听我的。
3: 方飞，魏校长，
4: 你怎么来了？
3: 这件事情啊，咱们俩能不能再斟酌一下？
0: 方飞啊，我跟你爸爸的关系你是知道的，所以你的情况我也非常了解。孟石是我叫来的，这样，你们两个呀、啊，再好好商量商量，商量完了可以到办公室来找我。
3: 谢谢魏校长。
0: 没事，
3: 走吧，方飞。方飞，虽然这里比教培中心要轻松很多。但我了解你，你绝对不是因为轻松才来这里上课的，对吧？
4: 因为我觉得最近太平淡了呀，平淡正一点点消磨你的激情和志气。我喜欢的孟石是意气风发，是不惧怕任何困难的。
3: 你的意思是想让我跟魏成竞聘智慧车间主任？
4: 对，我选的男人不比任何人差。哎呀，
3: 那也不用为了我委屈自己来这儿上课呀，太大材小用了。
4: 这里离家近啊，上下班你也不用接我。
3: 理由不充分。怀孕了，
4: 我把床头柜的避孕药换成了维生素。你先别骂我。
3: 你怎么能拿自己的生命冒险呢？
4: 这里没有中考、高考、雅思、托福的升学率，也没有排队抽签生孩子的残酷，压力小很多，有利于妊娠期间不发病，不会拖你的后腿呗。
3: 这不是拖我后腿的事情，方飞，咱们两个人的幸福不能靠小概率来撞大运，我不同意，不同意。你先别激动，咱们好好商量一下，对吧？
4: 没什么好商量的，孩子在我肚子里，我一定要生下来，哪怕当个单亲妈妈。
3: 方飞，方飞，你别激动，咱们好好说好吗？方飞，
5: 老婆。老婆，你这是干嘛？
4: 什么时候你同意，什么时候搬回来睡。
5: 我，
6: 王飞，孟石，
3: 爸，怎么了？
6: 你俩搞什么名堂啊？
4: 爸，你怎么回来了？
6: 我回来参加智慧制造车间主任的竞聘评选。本来想给孟石打电话沟通一下的，他关机，你也关机，所以就过来了。这什么意思？这是？
3: 那个爸，
4: 没什么可瞒的。我怀孕了，他不同意我生。

0: 你妈妈要是看到这个，非得高兴死，担心死。
1: 爸，你们那一代人，凡事都喜欢从最坏的地方想。我们不，我永远相信奇迹。
0: 你肚子里的这个小生命，本身就是个奇迹。但是奇迹不会接二连三的发生。怀孕10个月。

0: 会发生，灾难就会发生。你想过吗？
1: 爸，
2: 求你，
1: 我想把孩子生下来，即便奇迹没有发生，我也是一个完整的女人。我这辈子也没有白活。
0: 闺女，你要让爸爸派这个班，比教廷主公换届人都难。

我们一起做最坏的打算，往最好的方面去努力。我相信，相爱的人，很奋斗的人呢，运气不会差。

0: 太孤单了，
1: 你一向务实，这回够活得出去的。
0: 因为我要当爸爸了。
1: 那得恭喜你啊。
0: 等我赢了你再恭喜也不迟。
2: 走吧，

0: 我不是这个，你都支持，我还拦什么拦啊？那他从玉衡回来这事儿可没告诉我啊？
1: 那他决定这事儿，告诉你了也没告诉我呀？儿大，我有娘了，有你了。 我不是这个，哎，燕子，谢谢你。怎么了？
0: 手疼。

0: 魏成、董梦石并列第一，这是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你说吧，好。魏成的 i5 车间强调的是整体设计的智能化，未来一支枪是全新的，但是它的缺点呢也很明显，费钱。
1: 反观董梦石的，它跟魏成的正好相反，它是在现有的基础上呢进行整合，很务实，花钱也少，但是属于过渡性技术。这也是他们达成平手的原因。那么我们是稳步推进，还是一步到位？啊，各有利用。 难，哎呀，难啊！一把手有最终拍板权。你看我们这些干机械的呀，哪个梦想背后，那不是厚厚的钞票啊？啊？我呢？

0: 我这个腰间盘突出啊，就是老毛病了。现在又是 CT
1: 又是核磁共振的，太夸张了吧！等等，明总啊，医生说要住院做个检查。住院？对，万主任通知明总的爱人赶紧来医院。
2: 喂，等等，怎么回事啊？实话实说啊。是这样，我们怀疑您的胰脏上面长了一些不太好的东西。师傅。
3: 师傅。

师傅，下课。 师傅。

0: 几站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0: 庄将，昨夜为我治伤，老费也累坏了，让他再睡会儿吧。顾庄，我知道你昨夜说的是气话，你出身寒门，能够加入金吾卫，是光宗耀祖之士，怎可随意丢了官职？你是个忠勇之人，将来有了机会，也许会建功立业。
1: 庄将拿里的话。 这个我可不敢想。
0: 我现在已经是一介草民，以后别再叫我中郎将了。从今往后，你我便以兄弟相称。

0: 一路辛苦了，陆林峰再次谢过。朱郎将，您这是折煞我也！好兄弟，起来，你快回去吧。朱郎将准备去哪儿？将来若是大将军后悔了，我们去哪儿找您啊？没有我官职的，是太子殿下；主我出城的，也是太子殿下。 跟陆统没有关系。早秋惊落叶，飘零似可惜。今后我恐怕只能流落江湖了。我知道您身上没有盘缠。 这是我和兄弟们凑的，您带上。
1: 这怎么可以？
0: 你要是真拿我当兄弟，就收下。

0: 秦叔啊，您看此花花形奇异，好像此前从未见过
1: 啊。是没见过，您的书上也没记过，我这就给您研墨啊。哎，
2: 是索你命的十一娘，你刚刚说喜欢这里的花草，好啊，这里就是你的葬身之地。
3: 你我之间的过节，跟我的老仆武官放他先走如何？
1: 司马，您说什么？
4: 秦叔，听我的，快跑！
1: 跑什么？他一个妇人能把你我怎样？我可是有道的，你赶紧滚开，不然的话就怪老夫刀下无情。
2: 老东西，看你对姓苏的挺忠心的，我成全你，让你陪他一起死。
4: 秦叔，
3: 你执意行凶，就别怪我不客气。我要是没猜错的话，之前在鬼市作恶，号称无所不能的阴石狼，也是阁下吧？
5: 是又怎样？

凶恶，亲属快跑！不，老奴就是死，也要和司马死在一起！还都给我！你快跑！啊！

县长，我现在就手刃了他，替您报仇。我从小学艺，只为填饱肚子，后流落江湖，半人半鬼，直至遇到了县长。他不仅拿我当人看，更是对我器重有加，让我在鬼市上逍遥快活。他还说过，若能靠长安红茶建功立业，

你的仇人全都到了，我一并把他们杀了，祭奠你的亡灵。

0: 这才是他本来的面目，看上去比我还老十几岁呢。妖人，我要将你碎尸万段！
1: 无名，你干什么？他已经死了，他已经死了。

0: 真看不出二位谁是差，谁是官了。
1: 既然这个驿馆已经废弃了，那我们二人来投宿是不是得掏钱啊？
0: 你看这行不行？我看出来了，你是主，他是仆。敢问上官怎么称呼？
1: 我是新任南州司马苏无名，这位是我的私人参军。
0: 原来无职无位，自己给自己封的官啊，还张嘴就要杖责于人，哪儿来那么大的威风？我刘十八毕竟做过几年义卒，懂规矩。那自封的参军说得很对，这里确实是官家之所，所以这钱我就不收了，免得有人告上去，让我因此获罪呀。
1: 既然你不收钱，那总得让我们填饱肚子吧。
0: 这驿馆虽废，我还储有粮食和青菜，二位稍等会儿，我这就去做饭。
1: 有劳了。哎，对了，你的手指是怎么回事？
0: 被野狗咬掉了，真是岂有此理！
1: 哼，要我说，人家挑你眼挑的没错，我堂堂司马都没坐呢，你先坐那儿了，这合规矩吗？不过这个刘十八还真挺奇怪的，他看上去不像是个异族。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他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我是云毛毛。
2: 我是何毛毛。
3: 万里挑一，
4: 张家地雷阵雨19到30度。大湾雷阵雨19到29度。黄家赊雷阵雨19到29度。沙铺雷阵雨19到29度。苏坑梨园雷阵雨22到33度。云鹤梯田雷阵雨22到31度。仙宫湖景区雷阵雨23到35度。赤石景区雷阵雨23到36度。小顺景区雷阵雨23到36度。佛尔岩景区雷阵雨22到33度。森林火险4级。摄影指数3级。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我是云。

0: 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1: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盒一起解锁。
2: 万里挑一好地方，
0: 童话云盒会童话，
3: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4: 我们在云盒等你。
5: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0: 道合不合口味。
1: 刘十八，这个驿馆里除了你还有没有别的什么人？
0: 这驿馆只住了我一个，哪儿还有别的什么人？
1: 不可能，我刚刚在外面明显看到有个人影。
0: 我看你是饿晕了，再不吃饭连鬼影都能看见。
2: 哎，刘十八，你不一起吃吗？
0: 我吃过了，现在要去喂鸡。
1: 等等，既然有鸡，为什么不杀一只来吃？
0: 鸡是留着下蛋的。
1: 可我在这个菜团子里根本没有看到一丝鸡蛋。
0: 怎么嫌素啊？那你可以选择不吃啊。
1: 刘十八，
0: 你看苏司马不是吃得很香吗？
2: 嗯，是挺香的。
0: 你们吃过饭后到右厢房的第一间去休息，那个屋大，上月还有云游僧人借宿于此，多些人气。
1: 你这驿馆里，
3: 哎呀，既能在司马昭面前旁若无人，又能醉倒在美妇人脚下而心无他念，一个异族对你不够恭顺
1: 有什么可生气的？我已落魄成了你的私人餐具，还算什么名士？

0: 哎，这后窗户是封死的，这我就放心了。虽然你贪捕过诸多案子，但你毕竟是个书生，还真是胆小。这驿馆里有鬼，小心点为好。你怎么就会信刘十八的满嘴胡言呢？那个刘十八跟咱们说，正厅已经锁了好几年了。 可是咱们吃饭的时候，我发现桌子很干净，上面没有灰尘。如果不是人打扫的，那就只能是鬼了。哎，我怕你饥肠辘辘睡不着，就帮你带了一个菜团子回来，吃了吧。 怎么，你真要为了面子饿肚子啊？
1: 快起来吃吧，我不看你不就不丢面子了吗？根本饿，那你这么翻来覆去的睡不着，折腾什么呢？
2: 我是因为跟另外一个男人睡在同一床榻之上，才难以入寝的。

0: 刘十八，是我大的驿馆，只给我们一间房住。你就全当他是好意呗。万一别的屋里真的闹鬼呢？谁？站住！刘十八，你竟然跑过来偷听！
1: 倒是没有，我是看呀，司马一路辛劳，想问问，要不要烧桶热水烫烫脚？
2: 你会有这么好心？那干嘛不提一桶现成的热水来伺候？
1: 哎，这司马若是休息了，那这热水不就白烧了吗？难道上山砍柴不花力气啊？好了，司马已经睡了，那热水定是不用了，就早点休息吧。

0: 你在外面跟谁说话呢？还能有谁？刘十八呗。啊？
1: 偷听我们说话，被我发现了，
0: 怒言必息的，给自己找台阶下。哎，你这一惊一乍的，折腾够了没有？赶紧睡吧，明天还得赶路呢。
1: 别的屋闹鬼，哼，我卢林峰才不信呢。

0: 甘棠驿，
1: 这什么鬼地方，竟如此残破！咱别住了，继续赶路吧。
0: 嗯，虽残破，但毕竟是个驿馆，住上一晚也无妨。
1: 哎，那可不行！您是何等身份，怎么能住这种地方？
0: 这驿馆虽然破旧，但这人是新的呀，我等不及了，
1: 住住住住住，咱就住这儿。
2: 来人呐！来人！快点来人！有没有人啊？快点来人！快来人啊！快点开门！
3: 你们这儿谁主事啊？
4: 啊，这里就我一人。
3: 那赶紧把上房腾出来，立刻给我们家于都尉备酒备饭。
4: 啊。禀上官，此驿已荒废，不能住人了。

0: 再荒废也是歇脚的地方，本官没那么大架子，就这儿了。
1: 上官，真的不能出去，
2: 你赶紧，
1: 您还是另寻他处。
2: 车马往这儿啊。保持点，
0: 我看这费毅不像有其他人住，你先去给他找间厢房。
3: 明白。

0: 对，那我就先不打扰了，
1: 下去吧。你并不喊叫，还是很懂事的嘛。荒野生春色，月光照美人。我虽行，但随口所吟的还不错吧？啊。

0: 变主。
1: 清河崔氏，除了右上房，别的地儿能住吗？投钱带路。
2: 等等，我可是先来的，右上房得归我住。
1: 在我面前，你这个都尉有什么资格住右上房？
2: 你虽高门出身，不过是个八品县丞。
1: 那又如何？四姓纵使不一，仍笑傲公卿。这间右上房，你真的要和我争？

0: 你住！你住！哼！对，这口气您就这么忍了？
1: 谁让人家姓崔呢？不忍又如何？

0: 中郎将，多谢救命之恩。不用谢我，我已不是中郎将了。
1: 您虽然不是中郎将了，但也是个了不起的大英雄。嗯，之前我对您不公，是我有眼无珠。我家小姐说了，假若你能收我为徒，将来我必能够光复祖上荣光。陆将军，请收下我吧。你说什么？
0: 我的祖上是赫赫有名的薛仁贵，我也想像他一样驰骋沙场，建功立业。我家小姐说，只有您才能帮我完成这个梦想，所以我才陪小姐离开长安来找您的。
2: 就找这么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毛孩子来保护你，你就敢跑出长安？
1: 我已经12岁了，不是毛孩子。
0: 赶紧带着你们家小姐返回长安。
1: 那可不行，
0: 你就是个狗屁不懂的傻子，给我闭嘴！
1: 卢凌风，我才不傻，我知道我家小姐一直在糊弄我。她离开长安就是为了找你。那日我跟你过过招，你虽然有些武艺，但是当我师傅，你还不够格呢。你若真如小姐说的那般是个顶天立地的大英雄，就不会带我们偷偷摸摸的跑，早把那个狗屁都尉给宰了，给我们家小姐出气了。
0: 过来，那个欺负你们家小姐的狗官交给我，你赶紧带着你们家小姐回长安，我这可是为她好。

0: 你若真对他忠心，就应该听我的。小姐，其实带您离开长安，我也有点后悔了。尤其是遇到那个狗都尉，我都后怕死了。要是我们没有遇上中郎将，那后果不堪设想啊！要不我们还是回去吧，您的命可比我的金贵多了。这就对了。
1: 我要走，可以啊，但现在是深夜，万一遇到狼呢？
2: 那你要怎么样？
1: 我要郎君亲自驾车送我回长安，否则我绝不走。要不你还是带我去拜见一下苏无名吧，明儿一早再回长安，我就不用你送了。

0: 你们吃过饭后到右厢房的第一间去休息，那个屋大，上月还有云游僧人借宿一次。
1: 罗凌风，

0: 哎，刘师伯，你看见我的那个私人参军了吗？别收着，哥。那这正厅里是什么人？
1: 一个素未经世的都尉。
0: 都尉？啊，我那个私人参军之前也是武将，估计跟他们一起喝酒。来来来，
1: 有呢有呢。
0: 你是何人？在下是新任南州司马苏无名。一个下州司马，不值一提。
1: 对。
0: 等等，你此前官居何位啊？此前我是长安县尉，在京城当官。来来来来来，坐下喝一杯。不会喝酒。你区区一个司马。 本都尉叫你喝酒，你不该。
2: 你此番进城啊，是奉命轮值宿卫。我大唐有数百处折冲府，你们这些都尉平时在州里练兵，一练就是好几年。我听说非常辛苦。你此番进京，难道不想留在京城为官吗？
0: 你这女子到底是什么人？连这些都懂，不会是里面那个假司马点拨于你？ 让你来糊弄本官吧！我姓裴，
2: 裴，哪个裴？
3: 河东裴氏。关中四姓，唯裴柳轩。你姓这个裴？
2: 你说的不错，四姓距天子脚下最近，我姓的就是这个裴。
0: 对，这女子是骗子吧？不对，我之所以将她扣下。
3: 就是被他的气质所吸引，裴希勋，你背着你父亲逃离长安本就是错，如今跟这个狗都尉说这些，就是错上加错。
1: 我错就错在看上了你。

于都尉，我实话告诉你吧，我就是吏部侍郎裴坚之女，裴喜君。原本家里已经为我找了婆家，可我却看上了他。但父亲不准，我便带着家丁从长安城偷偷跑了出来，为的就是找到他，与他私奔。没想到，他根本就是一个不值得托付的人。

0: 他心里原本就没有我，他之前对我的好都是装的，他只是看上了裴家的钱财。我不希望你们再打下去了，就算卢凌风杀光了你们，他也不会待我走。他本就是个嗜血如命的杀手。
1: 你们刚刚不是看出他身上有伤了吗？那是因为在长安，他杀了幽离四怪。什么四怪？这我倒听说过，那四怪都是一等一的高手。你真的是裴侍郎之女？
0: 父亲主管的正是官员调度和任命。如果于都尉不想一直在各州练兵，想留在京城为官，现在就让你的手下全部驻守，明日一早护送我回京。我父亲就我一个女儿，对我疼爱有加。到了京城，我会告诉他，是你从歹人手里救了我的命。那个时候，他一定会帮你。
1: 这女人的话不可轻信呐，也不能不信。寻常女子如何能说出这番话来？没想到在此地路遇裴小姐，之前多有得罪，裴小姐不会记恨于我吧？
0: 不会的，你虽有些鲁莽，但也没有对我做什么。
2: 好啦，卢凌风。 毕竟他们人多势众的，你本事再大也没有十足的把握，对吧？你刚才也听到了，这小女子说了以后不赖着你了，不妨碍你我闯荡江湖。要我说，咱们就走吧，毕竟双方都落个全身而退，谁也不吃亏，不是？啊？
1: 对，这放他们走。
2: 怎么成了这般模样？他在这里作甚？我还以为你要暗算于我。
3: 卢凌风，快快快快快，走吧！哎，刚才你在亭子那儿看见谁了？
4: 是那异族，吓得披头散发的，跟鬼一样。
2: 看看谁在那里。是。报，没人。江湖人果真就会装神弄鬼。把门别上。哎，去把那匹白马给我牵过来。干什么？
0: 喜军小姐一番美意，难道你不明白啊？坏了！您是担心中郎将身上有伤会吃亏？那先生在担心什么？中郎将古人一肚子的委屈，一旦这么打下去，我怕他会杀红了眼。
2: 卢凌风本就是戴罪之身，一旦他大开杀戒。
0: 恐怕这辈子都没有机会回头了。
2: 喜君小姐是想借裴侍郎的身份牵制住那个于都尉，好让咱们有时间有机会去报官啊！
0: 报官？当地的官员又如何管得了折冲都尉？
2: 非也，这个于都尉在喜君小姐之前原本已经劫持了一名女子。 看到喜君后，见色起意，居然把原先那个女子扔下了悬崖。朗朗乾坤，即便他是高官，又岂能容他随意杀人？再说了，我们去报了官，到时候有官府的人在，你卢凌风就可接金吾卫中郎将。

1: 不知神勇，伤擒这个余都尉，只要咱们找到那个女子的尸骸，再加上这个姓余的劫持了喜君，就能定他的罪。
0: 我一猜这个主意就是你出的，可是你有没有想过，把喜君留在虎口，我们两个大男人却溜了出来，这算什么？
1: 谁说两个了？报官我一人一马足矣。
2: 你就潜伏在这儿，我跟喜君小姐已经商量好了，她会住左上房，而且一夜不灭灯。你只要见到左上房灭了灯，那就是喜君小姐有危险，你立刻冲进去救她，明白了吗？
3: 干什么呢？
2: 我得找个趁手的家伙。 如果他们冲进来，我就跟他们拼命。
3: 不用怕，你只要守着这蜡烛就行。中郎将就在附近保护我们，若有危险，只要把蜡烛灭了，他自然会上来搭救。
2: 中郎将没走。

0: 西军小姐怎么样？左上方的灯一直亮着。对了，我已经将行李还有书籍进出取出。
1: 县尉，这就是我跟你提到过的前中郎将卢林峰。中郎将，你说有多巧？这甘棠县的县尉也姓苏，是我的本家。
2: 中郎将，
1: 苏县尉，那就按我们商量好的办。
2: 嗯。
3: 大家分头行动。

0: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1: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2: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3: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拉工。

0: 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他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2: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4: 好的。

0: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编辑部。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车。
3: 小兰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7: 我是一名自由。
8: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9: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0000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均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0: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

0: 华硕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1: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2: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3: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1: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4: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
1: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2: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3: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车。
3: 小兰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7: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8: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9: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0000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军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0: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

0: 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1: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2: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3: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1: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4: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
1: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2: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3: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小子，点不错，头球。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7: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8: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9: 华数 TV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均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0: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0: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3: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

0: 亮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桃子，点不错，头车。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7: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8: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9: 华数 TV， 全国新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均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0: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3: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4: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3: 我回来啦。
4: 点不错，投球。
5: 看完早点睡啊。
6: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0: 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0000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均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0: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3: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
1: 你怎么又停机了？每个月花费这么多，手机账单眼花缭乱，钱都花到哪里啊？有些非要捆绑话费，有些又要保底消费，速率低的怕太慢，速率高的又太贵，办个宽带太难了，一点儿都不难。华数云宽带没有捆绑话费，没有保底消费，消费明明白白，实惠又稳定。

0: 看看你钓这鱼。
1: 哎，老徐，你看我这鱼得有三斤吧？哎
0: 呦，这么大，真的有三斤哎！哎呦，我给你放生喽！干嘛？
2: 哎，棍儿哥回来了。嗯，棍儿哥。
3: 这花好好的，你扔什么呀？
0: 这个好看。
3: 哎呦，这太阳从西边出来了，给我送花，破天荒头一遭啊！
0: 哎，那小子怎么总来腻味啊？
3: 没小子呀、
0: 啊，我长得挺成功那个。
3: 人家公司离得近，来吃个饭，我还能把人家赶走啊？哦，
0: 离得近。他们公司在平西路，离这儿十站地。
3: 行了，找你回来不是说这个的，包厢里有人找你，赶紧去。

0: 给你们打电话，一个个都不接，还得靠花儿把你俩骗了。悲哀呀，我真他妈感到悲哀呀！
1: 找我们什么事儿？
0: 没事就不能陪我喝点？咱可有日子没聚了。
2: 那你直接说不就完了？
0: 我还直说，我拐弯抹角的，你们也不搭理我呀。
3: 上菜喽，来了。
2: 哦，换菜谱了，这是上档次。
3: 哪儿啊？这是老潘带来的，我让厨师加工了一下。这边芝士焗，这边蒜蓉蒸，你们三个好好聊啊。
0: 今儿啊，就冲着这大龙虾，你们谁都不许走。
2: 没必要，
0: 多余。哎现在我是组长，你们现场向我报备。
2: 你自己报备了吗？
0: 没有，挨罚我认了。这段时间，我知道你俩对我有看法，也赖我，小人得志，有点找不着北了。我就一个要求，你俩对我有什么意见就直说，别臊着我成吗？
2: 那就得靠你自己醒过神来了。有些还来这套，你这是逼我俩掀桌子呢？
0: 不，你别着急呀、啊，你们俩掏出手机来。扫扫上面的二维码，我没跟你俩开玩笑，你们就信我一回成不成？真的，你们就扫扫试试看嘛。嘿，我的人缘怎么就混成这样了吗？扫扫扫扫，
2: 啥也没有啊，公众号正在建设中，
0: 我这儿有了，瞧。瞧，
1: 看不见。
0: 当初这个二维码是用我的信息注册的，谁扫过码，谁查看过，我这儿都有记录。你看你俩刚不是扫了一下吧？我这儿都有了。
2: 然后呢？
0: 然后这张二维码我谁都没给过，我只发给过老金。你看我这记录啊，徐曼、老金你俩，但是还有一个账号扫过这个二维码。
2: 你的意思是说，
0: 这个人很有可能就是从老金那儿扫的二维码。换句话来说，这个人很有可能跟老金的死有关。

0: 我这也不是一点用都没有吧？看来得查查这个号。
1: 小屁孩儿，你什么意思呀？哎呦，他什么意思？你还看不出来呢？哈哈哈哈哈！刘哥，可了不得了，有人挖墙脚喽！好，咱俩出去聊聊。里边去，又不是来找你的，跟你有什么关系啊？拿着，你跟我出来。
2: 跟我没关系吗？跟我没关系吗？你挺勇敢呀，你知不知道你刚才差点被打得满地找牙？我追求爱情，没什么错呀。你追求爱情是没错，可你追求别人的老婆，那就是找抽。看看，我。 就是别人的老婆，我听金总说了，你跟徐警官没结婚，消息挺灵通啊。那老金有没有告诉你，我跟棍子在一起已经20多年了？20多年了还没结婚，本身就是问题啊。二姐，我能给你所有你想要的。你知道我想要什么吗？你想要的无非就是……打住。 想好了再说，说不对那就是对我的侮辱。这么跟你说吧，我跟棍子之间的感情是拿命换的，所以请你以后这种傻事儿就别做了。不过小程，姐到这个年纪了，还有你这么优秀的男人喜欢，我挺荣幸的。 我也希望在未来的日子里，你可以找到属于你自己的幸福。不过肯定不是在这儿，你明白吗？
3: 我懂，就是生晚了。

0: 有危机感，危机个屁！你小才多大呀，自个儿也不掂量掂量，看来你是真不同。现在流行姐弟恋，哼！
1: 棍子，你还是抓紧时间跟花把事儿办。
0: 办，今年就办，今年就退休，退休了你们谁也别来找我。
2: 哎，去看看，
3: 我撒尿去。
2: 你出来干什么？
0: 撒尿。
2: 回来，我把这收拾了。
0: 哎。

0: 师傅嘛，那个扫描二维码的用户查到了，他在扫完之后啊，就把账号注销了，估计就是怕被人发现。但是我们还是通过实名认证确定了他的身份，是一个叫薛凯的男子，他是宏图拍卖行的老板。
1: 拍卖行，老金的业务跟拍卖行有关系吗？没有。
2: 但是有一件奇怪的事儿啊，上次我们去查谢冰，不是顺手抄了他酒吧里的网络赌博吗？当时治安队呢就查到了几个参与了赌博，而且数额还比较大的赌客，这个薛凯也在那批赌客的名单里。我还查了关于宏图拍卖行的一些相关资料，发现他们的不少拍品和拍卖成交价都存在问题。

0: 什么意思啊？
1: 你们听说过利用拍卖洗钱的吗？
0: 嘿，那这下全连到一块儿了。
2: 那还坐着干什么？找老田去。
3: 下面。

0: 老三位有事儿啊？
1: 找你聊聊上回那个洗钱案。
0: 哦，那要不这样，你们先到边上会议室等我一会儿，这儿马上结束。
1: 行，那我们等你。
2: 他们干嘛呢？神神秘秘的，还背着咱们。
1: 涉密呗。
2: 棍子，你刚才看清楚那张纸上写什么了吗？
3: 你说呢？
2: 当我没问。
4: 好像是个传销案。我进去的时候看见他们投影上打着一张组织结构图，像是传销的架构。
2: 嘿，小徐，观察力可以啊。
1: 你打听这么多干嘛？别想掺和掺和。
2: 我掺和他们干嘛呀？我就是觉得别扭，见着咱们跟防贼似的。怎么还怕咱们泄密呀？进来。
0: 不好意思啊，老三位，刚完事儿。
2: 哎呀，陈队，来快！什么情况？
5: 又打案子？
0: 不是，省厅让我们协助。陈队，你们也了解，做事儿呢比较仔细。老三位，别往心里去啊！哎，我刚才听说洗钱案有眉目了。
6: 洗钱案的线索在酒吧保洁这儿就断了。如果能从薛凯身上重新打开缺口，那是最好了。通过拍卖来洗钱的案例，我以前倒是听说过，他们用一些假古董、假字画拍出高价来洗钱，对吧？可是我刚调来经侦，还没有亲手经办过，不知道这里边的水有多深呢。
1: 这种案子我以前办过，犯罪嫌疑人把他哥们儿用脚丫子画的玩意儿当世界名画，拍出了7位数的高价。
6: 啊，这不明摆着蒙人吗？一查还不就查出来了？
1: 拍卖法听说过吗？买家和卖家的信息可以保密，这让很多不法分子钻了空子。
6: 可是拍卖前不是还要做鉴定吗？
1: 花钱呗，鉴定专家也是人。
6: 哎呀，崔师傅，那咱们这个案子您给指条明道啊。
1: 咱们先得探探这个拍卖行。
6: 怎么探？
1: 想得虎子就得入一趟虎穴。
4: 宏图拍卖行最近就有一场拍卖活动。
6: 您的意思是假扮成参加拍卖会的进入拍卖现场？
2: 参加这个拍卖会还得先交保证金呢。
3: 个十百千万。
2: 20万。
6: 20万？你上哪弄这么多钱呢？
1: 打个报告申请一下。
2: 就是，你们经侦还缺办案经费吗？
6: 不是，我是怕走正常的申请流程时间来不及呀。
4: 搞定了，给个账号，一会儿就打过来。
2: 什么搞定了？
4: 保证金啊，我找来了20万赞助。
6: 赞助？
2: 20万？你这么会儿就搞定了？
4: 嗯。
2: 哦，对对对对，你有一个大款朋友啊。
4: 韩师傅，您能好好说话吗？那是我妈的朋友。
2: 对对对对，令堂的朋友，感谢朋友。
1: 小徐，你得跟人家说清楚，这个钱呢不一定马上就能还，得取决案子的进展。
4: 您放心，20万对他来说不算什么。
7: 听听，
8: 支持公安工作是我的荣幸。
2: 瞧瞧，人不但有钱，觉悟还高，
6: 这可真是帮了大忙了。可是派谁去呢？
2: 背头呗，他们儿轻啊。
6: 崔师傅是熟脸网红。
4: 这个好办。

0: 必要吗？
1: 当然有必要了，改头换面嘛。您当初当网红那会儿多火呀，要是被人认出来就麻烦了。
0: 我是指这些瓶瓶罐罐。
1: 崔师傅，您现在可是一个要去竞拍几百上千万古董的大老板，给您的定位呢，还是一个瑞士归国大富豪。你怎么看一个人有钱没钱啊？首先看的就是他的皮肤。好了，你看看我画完的效果。您看这半边，一看就是养尊处优的大富豪。您再看这半边，就是饱经沧桑的劳动人民。
0: 再大的老板，他也是劳动人民，别整这些花里胡哨的，赶快给我擦掉，难看死。
2: 先生找谁？哎，

0: 成功。你跑什么？
1: 你追什么？
0: 你不跑我能追你吗？
1: 你不追我能跑？
0: 你再跑！
1: 你别追我！你别追我！
0: 你别追我！抓住你！你再跑！
1: 你别动！
2: 等等，怎么了这是？需要帮助吗？
0: 不需要，
1: 我需要。
2: 等等，你是干什么的？

0: 那天的事我跟您道个歉，我以后再也不去骚扰花姐了，您担心吧。
1: 找你就是为了这个事情。
0: 那什么事儿啊？
1: 慧眼科技助力公安，怎么样？
0: 这是我们公司最新的产品，这个眼镜腿里啊集成了一个高清晰的微型摄像头，能实时将画面传回电脑。
1: 我代表市局谢谢你。
0: 慧眼科技助力公安吗？
1: 那这东西怎么玩呢？
0: 说了怕你也不懂。嗯，我现在传个说明书给你。嗯嗯，阿姐，我这儿现在，我现在换。

0: 晕了，晕了，还得是高科技啊！
1: 来来来，咱们部署一下行动计划啊！我们已经在拍卖会登记过了，并且支付了20万的保证金。这次拍卖会咱们要完成几个任务？
0: 拍卖会的电话。喂，我是。保证金，20万我不是已经交了吗？什么？还差180万。好的，我知道了。
2: 保证金不是20万，是200万。
3: 喷子，你怎么看的？
4: 不可能，我那天看得很清楚，它就是20万啊。
0: 个十百千万十万。
4: 你俩谁戴花镜了？我再数一遍。
5: 别数了，电话都打来了，200万还差180万。拍卖会开始之前你要交不齐，取消竞拍资格。
3: 看办了，这叫什么事？
1: 这也太突然了，上哪弄这么多钱去啊？
6: 小徐，咱那个大款朋友，你看，
2: 我问了，
6: 好，
3: 人家该你的，
4: 就是有，咱也不能要啊。咱不能让人担这么大的风险吗？
1: 就是啊，到时候也没法汇报啊。
4: 那怎么办呢？找楚宗阳去，看能不能搞个特批。一桶的娄子，你自己去解决。
3: 我，哎，我看。
7: 又要申请。

0: 经费。什么案子？
1: 查一个涉嫌洗钱的拍卖行，您给试试进呗。
0: 你这回要多少钱？
1: 这回可能有点多。
0: 你说说看。
1: 200万。瞧把你给吓的，哎呦！
0: 你可真敢开牙呀！
1: 您先别慌嘛，其实啊，我也没指望马上就能批下来，我呢就是来问问，能不能特事特办，以借款或者其他的什么方式先解决一下呀。
0: 据我所知，咱们市局就没有这个先例。
1: 那就破个例嘛，您帮忙先打个报告试试。
0: 我跟你说啊，就算我去打这个申请报告，但是涉及这么多钱，各个领导都要审批签字的，只要有一个产生质疑，这个钱就批不下来。你们这回搞得也太大了呀！要是非要这么多钱，那你们就自己想办法吧。
1: 我们要是有办法，那就不来找您。
0: 你找我也没有用啊，我又不是财神。去年你们查那个赌博的案子，我垫了10万块钱，回家我爱人就知道了，没收了我的财政大权。我现在买碗豆腐脑都要报账。

0: 安师傅，怎么样啊？
1: 问你更年期综合症的事情，你答应过我不喝酒的，回家之后满身酒气。我也就不说什么了，这次你实在是太过分了，我再忍下去，这个家就完了。
0: 事情真的不是你想的这样，我向你发誓，真的不是你想的这样。等吃饭吧，啊，饭都凉了，
1: 你还想？

0: 看，这不是化妆品吗？看，这不是小徐吗？正准备跟我化妆。阿姨，看，这是小徐从影楼借来的衣服，正准备给我穿上。这不这俩吗？哎，我昨天化妆了没有？化了。哎。
1: 没化，化了，逗你的，张华。
2: 楚中伟早啊！
3: 哎，
2: 您昨晚住单位了？
3: 哦，昨天赶了个报告，太晚了，就没回家。哎，对了，崔师傅，昨天晚上怎么回事啊？
1: 还说呢，昨天晚上我媳妇儿给你打电话，你怎么不实话实说呢？
3: 怎么了？
1: 怎么了？我媳妇儿问你我化妆了没有，你为什么支支吾吾的？
3: 不是你之前跟我说的吗？
1: 说嫂子再给我打电话，问这问那的，就说不知道，不然破坏你们的家庭和谐。
3: 我正录着呢，你怎么说这些呢？
1: 你告诉我出什么事了？
4: 出什么事了？
1: 昨天晚上我睡着沙发，腰都快断了。
4: 化了吧？
3: 哎，怎么不化呢？这半小时就出发了。
1: 化。
4: 哎，
1: 换上。

0: 老崔，正要找你呢，有一笔高温补助啊，发到警保处了，你给签个字儿，你先。
1: 这样都能认出来？
0: 你就是华成辉，我就认着。怎么，有任务？
1: 一个小案子。
2: 好眼力。
3: 在市局干了超过20年的，甭管什么岗位，都是人情。
0: 祝你们行动顺利啊！哎，这好不容易逮住你们了，一起签了啊！
1: 嘿，我怎么少76啊？去不去了？
4: 去，快点签，快点签，
0: 马上就好，快点。